0: 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一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王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还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税务局提供。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英哥啊，遇到雷暴嗰阵呢，好唔好打电话啊？
9: 遇到雷雨天气嘅时候，喺山顶或者系空旷嘅地带，都千祈唔好玩手机、打电话，又或者系听电话啊！
1: 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晨光唤醒，
2: 你好启程，
0: 神采飞扬，
1: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0: 早晨新星。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嚟到我哋嘅社会热点嘅呢一个嘅环节当中。咁啊，嚟到我哋嘅六月份，头先所讲啦，有儿童节啦，亦都跟住有高考啦，亦都象征住系咩咧？有一批嘅同学将会系踏出校园咧，入到我哋嘅职场当中啦。
1: 嗯，
0: 所以近日啦，我哋新会区嘅毕业季稳岗拓才咧，打出咗组合拳。咁啊，好多嘅朋友啦，好多嘅毕业生啦，都话：诶，估唔到新会嘅人才补贴嘅力度咧，竟然系咁～大啊！佢就话咧，已经系准备投简历啦。咁
1: 系
0: 睇翻啦，喺五月嘅16号嘅晚上啦，新会万达广场嘅就业驿站呢度咧系灯火通明啊！产业赋能才聚新会重点企业用工公益招聘会，正喺呢度咧举行嘅54家嘅企业，803个嘅岗位，吸引系超过2000人次入场。咁嚟自五邑大学嘅大四小学生啦，小陈啦，咩都喺现场投出咗5份简历。他讲俾记者听啦，维达啦，同埋海特精机啊呢啲嘅企业咧，都系行业嘅龙头，而且对佢嚟讲咧，岗位系对口嘅，再加上有人才房票嘅呢一个政策啦，所以留喺新会发展嘅信心咧系更加足啦。
1: 嗯，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只系新会区2026年毕业季就业服务嘅一个缩影。咁人才系发展嘅第一资源，就业系最大嘅民生。咁今年以嚟啦，新会区人社局亦都系紧扣100万英才会南越嘅行动，通过扩岗位啦、强政策、优服务，走出去一系列嘅举措啦，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令到更多嘅青年人才啦嚟得了、留得住、发展好噶。
0: 嗯，咁啊，本次嘅招聘会啦，包括未来都好啦，我哋嘅岗位供给咧，可以讲系量职提一齐咧系提升嘅。咁啊，招聘活动咧将会系密集咁高效去举行啦。咁啊，作为我哋1000亿 GDP 强区，新会咧系拥有一个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11条嘅重点产业链。咁啊，产业嚟讲可以讲系基础扎实，用工需求咧系好旺盛嘅。
1: 系啦，咁今年一月嘅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嘅商选会啦，就有109家企业提供咗近3000个岗位，技术类嘅岗位咧占比超过70%，其中咧有900人次啦系达成咗意向。咁2月28号嘅南越春暖大型招聘会，亦都有220家企业攞出咗4640个岗位啦，现场系1163人系达成咗就业嘅意向。咁3月份各镇亦都举办咗10场嘅招聘。会372家企业提供咗8474个岗位，2453人啦系初步达成咗就业意向。咁嚟到5月份嘅万达专场啦，就系啱啱提到噶啦，54家企业提供嘅803个岗位啦，亦都有386人系初步达成咗就业意向。咁呢一场场嘅招聘会啦，亦都折射出新会强劲嘅用工活力噶。
0: 系啊，咁啊嚟自啲企业嘅一啲招聘嘅专员嘅采访当中啦，包括有江门耀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的招聘经理余生咧就咁样评价嘅，佢就话机电学子的学习能力咧系好强嘅，而且同佢哋公司嘅岗位要求嘅匹配度咧亦都好高，所以咧都系大家都有呢个意愿啦。咁另外喺维达纸业嘅展会前边，招聘嘅负责人咧当场收到咗咧几十份嘅呢个简历噶啦，而且咧计划咧就即刻安排佢哋入职咁样话。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嘅跨省嘅双向奔赴，引才诚意跨越千里。我哋招聘咧唔系撒网，而系咧精准咁去匹配。今年嘅3月到4月，我哋新会区人社局系主动走出家门，将岗位咧送到去湖南啊、江西啊等等嘅高校当中。
1: 嗯，系啦，咁喺湖南啦，有3日就走入咗3所嘅高校，累计收到简历咧1203份，有537人系初步达成咗意向噶。咁喺湖南人民科技学院啦，30家企业提供咗164个岗位，咁现场嘅求职氛围非常之热烈。喺邵阳学院啦、怀化学院、新会嘅企业展位前边啦，都系排起咗长龙噶。
0: 嗯，咁喺江西咧，3日嘅时间走进咗5所嘅高校，收到咗啦有629份嘅简历啦，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嘅占比咧系高达咧40%。咁喺华东交通大学咧，一啲嘅同学咧就直奔我哋嘅中车广东嘅展位，咁亦都讲咧就同专业系高度对口，所以咧学长咧亦都系反佢呢家企业好咁样，特别向往想过嚟呢边做嘢嘅。咁另外一同学咧就话啦，跟住呢啲咁嘅企业咧去做嘢咧系有奔头嘅咁样。
1: 嗯，系啦，咁喺招聘会现场咧，仲有一个葵香印象嘅展示区啊，可以免费 品尝到我哋新会嘅陈皮水啦，仲有一啲精致嘅陈皮伴手礼，令到学子们第一次从味觉上边认识新会。咁其中一位南昌大学嘅研究生就感叹话啦：，以前净系知道广东嘅经济发达啦，估唔到仲有咁有文化底蕴嘅地方。咁呢一支嘅陈皮水亦都成为咗新会引才嘅城市名片啊！
0: 咁政策再一度加码，我哋有人才房票，最高咧可以抵扣咧60,000元嘅。隐逢先筑巢，安居方落业。咁我哋新会区咧近年都不断系迭代我哋嘅人才政策啦，从就业、学习、安居、创业等等嘅方面入手，形成咗咧全周期嘅支持链条嘅。就好似今年嘅4月啦，我哋新会区系发布咗2026年度人才房票嘅方案，符合条件嘅本科及以上学历，又或者系中级以上职称嘅人才购房，就系纳入到房源库嘅住房咧，咪可以直接抵扣到呢个嘅房款啦，政府系补10,000元，企业系补3-50,000元，亦即话咧最高咧系可以补贴60,000元嘅。
1: 哦、
0: 首批嘅房源库咧覆盖有31个嘅项目，一共有3,624套嘅房源啊。
1: 系啦，更加令人心动嘅系啦，人才房票仲可以同市啦区嘅购房补贴叠加。以博士后为例啦，各类嘅购房补贴累计可以达到29万。咁除此之外啦，根据葵乡人才10条嘅措施。博士生活补贴啦有20万，咁出站博士后咧有30万，咁双一流或者系全球排名前300高校嘅毕业生，符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噶。硕士咧系每月最高补贴3,000元，咁本科每月系最高补贴1,500元，最长系可以领2年噶。咁企业引才咧仲可以获得引才伯乐补贴，最高系有80万噶。咁呢啲政策咧就好似阳光雨露一样，滋润住人才咧扎根新会嘅信心同决心啊。
0: 咁我哋嘅服务咧亦都有温度嘅，15分钟嘅就业服务圈系开到家门口。服务贴心，人才咧先有暖心噶嘛。我哋新会区咧净系。打造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咪以一个嘅省级标准化零工市场为枢纽，11个镇街公共服务机构为支点，喺社区、园区、商超等等广泛建设基层。我哋一个嘅就业驿站啊，
1: 系啦，咁喺汇城街道5显路嘅零工市场啦，灵活就业者就有咗一个安心港啦。呢度嘅工资日结、保险入保啊，仲深度咁陷入咗我哋新会嘅寻皮产业。参加金树剪枝培训嘅郑生啦，每日可以剪成200株嘅金树，日收入可以高达800元。咁一个月落嚟啦，月入过万嘅田间能手啊。咁喺采收嘅旺季啦，零工市场亦都系精准匹配用工超过1.1万人次，人均增收大概系6,000元噶。
0: 另外喺针对咧我哋嘅高校毕业生啦，同埋失业人员方面，我哋新会区系推出咗啦即达万家呢个嘅行动，咪主动咧电话联系同埋面对面职业嘅。指導同埋個性化嘅崗位嘅推薦，已經係為503人提供咗100%崗位嘅推薦。一趟趟嘅求職直通車係深入到11个嘅鎮街，巡迴服務20場，將1,963个嘅崗位送到我哋群眾嘅家門口啊！
1: 係啦，咁喺高等教育。校地合作方面啦，咁呢个五一大学同生活区嘅牵手亦都系结出咗成果。今年5月啦，五一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嘅40名学子走进咗新会3家嘅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开展研学。咁现场19人系投递咗简历，系全部都系瞄准我哋产业嘅一线噶。咁喺海特精密机械啦，副总经理李建豪就系以一个五一大学1995届毕业生嘅大师兄嘅身份啦，同学弟学妹。就坦诚咁交流，咁现场气氛都系好热烈噶。
0: 咁最后咧，我哋分享一下啲数据当中嘅幸福感啦吓。咁最新嘅数据就显示啦，2025年我哋新会区城镇新增嘅就业咧就有8,956人。咁重点群体就业率稳定喺95%以上。从跨省人才到本地嘅招聘，从人才房票到求职直通车，从技能培训到校地合作，我哋新会 会区正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就业服务，令到百万英才汇南粤的行动是落地生根的。
1: 嗯，是啦，咁随住一系列的稳就业举措的落地见效啦，新会区不单止托起了千家万户的幸福底线啦，更加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啦，积储了澎湃的人才动力啊。咁睇翻大钟时间啦，我哋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都希望咧更多人才可以嚟到我哋新会发展啊。感受一下我哋呢一份嘅神采飞扬啊！
0: 系啊，希望我哋嘅考生可以考个好成绩，我哋嘅毕业生咧可以揾到一份好工啦吓。咁大家就可以向好生活出发啦。OK， 我哋本节嘅内容咧嚟到呢度啊，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9: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0: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9: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1: 好在虚惊一场。
1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1: 嗯，我知。
1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9: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1: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0: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转变就业观念，实现人生价值。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包兴由韦少演绎，黎股长由钟仔演绎。
1: 德叔早晨啊！你神运翻嚟啦！
2: 系啊系啊，阿张师奶啊，见你急急脚咁赶住去边度啊？
1: 我啊赶住去翻工啊！
2: 翻工？你唔系已经系退咗休啦咩？个仔又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做嘢，照计咧应该好好享下清福先啱啊！啊，点解咧仲去上班咁辛苦啦
1: 吓？德叔，你有所不知啦。我个仔阿斌仔虽然去年已经系大学毕业，但系到而家都仲未揾到嘢做，日日喺屋企度啃老。依家屋企每个月嘅开销都唔少噶嘛，唉，所以我趁住自己仲做得下，咪揾份搞清洁嘅散工，谂住帮补下家计咯。
2: 我啊听讲咧，阿斌仔系重点大学毕业嘅、哦。照计咧，揾份工系应该唔难嘅。
1: 揾工就唔算难，不过想揾份好工就难啦。我咁辛苦先供佢读完大学，梗系希望佢可以揾一份体面而且稳定嘅工啦。最好啊，能够系考到公务员。所以我而家就叫佢喺屋企专心复习，全力冲刺今年嘅公务员考试。
2: 考公务员咧就好似啊千军万马过呢个独木桥，难度咧好高嘅，所以咧你又唔好咧俾阿斌仔太大嘅压力，以免咧增加佢嘅心理负担啊！
1: 后生仔唔俾啲压力，佢点会有进步噶？我个仔自细读书都好聪明噶，我相信佢一定会考到嘅。到时咧我就请晒你哋班街坊去食饭庆祝。
2: 嘿嘿，好啊！咦，阿张师奶啊，做乜见你咧，好似啊冇晒心机咁嘅，发生咩事噶嘛？
1: 唉，公务员嘅考试成绩啱啱就出咗嚟，我个仔嘅成绩唔达标，考唔到公务员啊！唉，估唔到而家考公务员真系咁难噶。
2: 你谂下，每年公务员嘅录取比例咧都系非常低嘅，当然咧系难考咧。我啊发觉咧，依家一啲嘅父母就好似你咁，对仔女嘅期望咧过高，都希望佢哋可以啊进入体制内工作，咁啊导致咧好多嘅学生喺求职嘅时候过于系依赖公务员考试或者咧系事业单位嘅招聘。咁啊呢一种咧单一嘅就业观念，唔单止咧限制咗学生嘅选择范围，亦加剧咗咧就业市场嘅竞争。
3: 德叔，我非常之同意你嘅讲法啦。
2: 嘿呀，包兄啊，
1: 包兄，
3: 张师奶，德叔，其实咧条条大路通罗马，唔一定要考上公务员先至话叫有所作为嘅。只要系有能力嘅话，喺其他赛道都可以发光发亮噶。
1: 系啦，阿包兄啊，
3: 嗯，
1: 听讲你而家系一间好有实力嘅世界500强公司入边做，点解你可以揾到一份咁好嘅工啊？
3: 其实我都系基层做起噶。嗱，当初大学一毕业嘅时候，我选择入职咗一间小规模嘅公司，一做就做咗3年。喺入边咧，虽然待遇又麻麻地，但系胜在可以学到技术，仲可以积累一啲嘅经验同埋人脉啊嘛，为我以后入职更高层次嘅公司打下咗基础。
1: 嗯，我知啦。就是因为有呢几年嘅锻炼，先至可以令你顺利入职到依家呢间大公司咧。
3: 系啊系啊，所以咧，作为大学生，一定要转变传统嘅观念，唔好一开始就将就业嘅期望值定得过高，亦都唔好过分咁睇重用人单位嘅条件同埋待遇，唔好好高骛远，要踏踏实实从基层做起。
4: 嗯，包兄啊，你讲得就冇错啦。
3: 啊，黎股长，
1: 阿黎股长啊，
4: 大家好啊。睇翻呢2年，由中央到政府都出台咗多项嘅政策嚟促进大学生就业，但系同时另一方面，作为大学生亦都应该要及时转变就业观念，调整择业心态。
2: 我啊睇呢个新闻话咧，啊202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咧预计系1222万人，

0: 比2024年嘅11,179,000人咧增加咗43,000人，咁啊因此咧导致咗当前就业嘅形势咧较为严峻啊。
1: 所以作为大学毕业生，应该就要树立灵活务实嘅就业观念，工作咧冇高低贵贱之分，公务员系工作，选择去卖猪肉、摆水果摊、做农民、种菜、养猪，亦都系工作。只要是靠自己雙手合法去賺錢的，都值得尊重的。
2: 另外，我就認為大學畢業生在找工的時候應該要放下面子，只有這樣才可以找到就業門路，開闢新的天地。比如北大畢業生去街道辦事處，名牌大學博士生選擇做城管，這些新聞都周不時有報道的。
0: 還有啊，作為大學生对眼咧，唔好净系盯住上边睇，啊，仲要咧向下睇。比如咧，可以系到中小城市、中小企业去工作，从基层做起，亦系一条咧好嘅赛道啊！
3: 喺我哋传统嘅观念当中，读完大学如果唔去一个正规嘅单位翻工，大学就算系白读噶啦。好似啱先你哋讲嘅咁，大学毕业生如果翻乡下去养猪啊、种田啊咁。咁读咁多书，考咁高个学历，有咩用呢？
2: 阿张师奶，你咁谂就错啦。而家我哋国家净系大力扶持农业发展，农村蕴藏住巨大嘅发展潜力。作为大学生，如果用专业知识同埋创新思维扎根乡村，必定大有作为。
1: 啱啱啱，张师奶，随住8,000,000工程嘅不断落实，国家对乡村振兴大力扶持。越嚟越多嘅大学生将个人理想同埋乡村发展融合，同时二三线城市快速扩张，对拓展市场嘅需求亦都日益增强。我相信呢啲都将会为大学毕业生带嚟更多嘅职业发展机会。
3: 咁，我翻去真系要同个仔好好商量下先得啦，睇下佢仲应唔应该继续去考公务员。万一到时因为揾工搞到高不成低不就，咁就麻烦啦。
0: 其实咧，我啊认为吓喺就业方面咧，家长啊应该要尊重下仔女嘅职业选择。咁即使咧同自己嘅期望唔相符咧，亦要理性啊保持沟通，唔好咧过多嘅干涉。咁只要咧喺必要时候咧给予建议咧同埋提醒，咁啊 OK 啦。
1: 德叔讲得就好有道理啦。对于嗰啲正喺度求职嘅大学生嚟讲，应该就要积极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应对就业形势，综合考虑自身嘅条件同埋社会需求，去选择适合自己嘅工作岗位，为社会创造更多嘅价值。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转变就业观念，实现人生价值，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我是叱咤风云，知五毛不胜的陈小春。我就是咁任性，就是中意听新会电台，你都一起来啊！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早上8:30，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9: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0: 大家好，我是海琳。建设儿童友好院区，寄托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创设利于儿童发展的友好环境，发展环境友好是指要聚焦儿童日常学习生活等的场景，塑造健康文明向上的人民环境。近年来，新会区发布了新会儿童友好院区主题曲，成立葵乐童声合唱团，制播儿童电视节目，发布儿童友好短视频，启动

0: 喺超家教家风进校园嘅施政课、家庭教育公益课程进乡村活动、开展启超学堂、少年中国说等嘅品牌活动。全区累计每年开展同心同行创未来、儿童开放日、假期研学、传统文化体验等嘅活动近千场，令儿童成长之路更加丰富多彩。跟住落嚟，新会区将以多彩活动滋润童心，为儿童营造友好嘅成长环境。儿童友好，让城市更美好。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一直以来，伍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3: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创新呢，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里面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把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2: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顺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3: 这么多年来呢，我带领团队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后直后扭等专用的设备，增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成绩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当然是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的一个结果。
2: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的新动力。
3: 做事先做人，技术要靠壮心，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未来呢，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2: 吴金顺用16年的时间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对技术创新不懈探索，对工作任务一丝不苟，做一行爱一行转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俾我得唔得啊？
9: 得。 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0: 哎呀，好

0: 多謝多謝。
1: 容太，我幫你推部單車入去啊。
0: 好啊好啊，咁唔該保安強，你幫我將嗰啲紙皮都搬埋入嚟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左輪右你提醒你，流到窄咗，心亦會窄；流到闊咗，心自然闊。
3: 各企事業單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跌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广东江门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近年来在这片并不盛产咖啡豆的土地上，构建起一个年产值超30亿元的咖啡王国。依托侨乡遍及全球的网络，江门汇聚了巴西、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主要产地的300多种精品咖啡生豆，年进口额超3000万元。江门是内地最早的咖啡烘焙基地之一，全市拥有21家获证烘焙企业，年产能超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20%。根据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的侨都咖啡白皮书，江门有超过350家咖啡设备及零配件企业，全国约40%的不锈钢咖啡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机中的1台均产自江门。6月1日清晨，130名舞蹈爱好者齐聚龟峰山永镇山门，正欢快的恰恰舞曲点燃新会清晨。这场百人恰恰舞是的艺术新会风景如画系列宣传活动的第一站。当天上午，舞者们先后来到龟峰山永镇山门、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新会步行街等多个点位，以百人共跳恰恰舞的方式打卡新会多个文旅地标，用镜头记录家乡之美。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舞蹈盛宴，更探索了艺术加文旅加全民健身的新路径，是一场全民健身加文旅宣传的创新实践。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6月2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一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9: Win 年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0: 全哥咁样啊？
9: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0: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9: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9: 真係阿 wing。
8: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爬水同蚊酱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呀，我条脑
8: 做乜啊？点啊，女博士，要唔要带你睇医生啊？系咪琴日约阿强哥打波打得犀利得滞咧？
7: 啊冇，我寻晚就放咗个飞机。
8: 吓、
7: 啊！
8: 哎呀，都话你唔好得意忘形噶啦。嗱，咁你又唔系运动整身，咁就梗系你嘅床垫唔啱你咧。我听讲啊，上咗年纪咧，硬板床咧更加有利于腰部健康啊。你系咪要换张咧？
7: 梗系唔系啦。
8: 啊，
7: 咁正常人体嘅脊柱咧系存在 S 型嘅生理曲线噶嘛。咁昂喺度瞓喺呢啲硬床板上边咧，系会导致腰部出现悬空。咁长期落嚟咧，就可能导致呢个腰部肌肉紧张、酸痛。甚至是脊柱僵硬和劳损的、有些研究表明中等硬度的床垫先是首选，可以更加好地支撑脊柱，减少肌肉负担。还有合适的睡姿和日常的核心稳定性训练呢，对这个维护腰部健康都很重要的。
8: 啊，那我知道了，等阵就带你去做瑜伽。
7: 啊，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

0: 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啊？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2: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邻里帮一帮，群策讲一讲便民咨询会在咸州社区举办，歌舞展演、知识问答、便民服务同步上线，为街坊邻里带来一场文明加文艺加服务的沉浸式体验。咸州社区舞蹈队盛装亮相，同兴幼儿园的小萌娃们献上萌态十足、活力四射的舞蹈，文明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大家还学习了江门好人钟秋华扎根志愿服务的先进事迹。活动赢得了群众的连连点赞，让文明可感可及。近日，新会一名约四岁男童与爷爷走散，独自站在马路中间哭泣，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化身临时奶爸暖心守护，最终帮助孩子平安回家。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家长，低龄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弱，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在公园、街道等公共场所不要让孩子独自跑动，远离视线，如不慎与孩子走失，切勿慌乱，可及时向路面执勤民警求助，或直接拨打110报警。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日在官网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公报显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向新向好。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

0: 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6月1日，南海福记休渔刚满1个月。5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联合国大会2日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当天，卡利勒在联大举行的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90张有效选票中的99票，成功当选。他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国际体系公信力面临考验之际，他将秉持谦逊与尊重的态度履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9克、杏仁6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6: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用电要小心，
1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2: 用火用气不离人，
1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2: 闻到异味快开窗，
1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2: 电锯过期要换新，
1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2: 家中常备灭火器，
1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吓、啊，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16: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5: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1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6: 即是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B 即翘晒毛啦。
16: 啊
15: 富贵族唔换水照随便照蚊。啲移民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B 㗎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5: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8: 迎奔放嘅热浪，
19: 享下风嘅轻狂，
1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转。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名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我孙仔用，是给我得

0: 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轮右你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邻里帮一帮，吃一扯，讲一讲便民咨询会在咸州社区举办，歌舞展演、知识问答、便民服务同步上线，为街坊邻里带来一场文明加文艺加服务的沉浸式体验。咸州社区舞蹈队盛装亮相，同兴幼儿园的小萌娃们献上萌态十足、活力四射的舞蹈。文明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大家还学习了江门好人钟秋华扎根志愿服务的先进事迹，活动赢得了群众的连连点赞，让文明可感可及。近日，新会一名约4岁男童与爷爷走散，独自站在马路中间哭泣，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化身临时奶爸暖心守护，最终帮助孩子平安回家。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家长，低龄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弱，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在公园、街道等公共场所不要让孩子独自跑动，远离视线，如不慎与孩子走失，切勿慌乱，可及时向路面执勤民警求助，或直接拨打110报警。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日在官网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公报显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向新向好。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6月1日，南海福记休渔刚满1个月。5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

0: 1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联合国大会2日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当天，卡利勒在联大举行的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90张有效选票中的99票，成功当选。他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国际体系公信力面临考验之际，他将秉持谦逊与尊重的态度履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有钟姐同大家关注个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会有短时嘅阵雨，气温介乎喺27度到36度之间，吹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之间。预计3号到5号方面都系晴间多云为主，会有短时嘅阵雨，午间较为炎热，展望去到6号或者9号啦，咁啊呢个区间都系雷雨较为频繁，天气较为唔稳定，雷雨天气有所增多，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雷跌、大风以及系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阿黄厂啊，
5: 系
4: 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啲废机有产生、哦。第三方处置单位一时半刻又嚟唔到收运，咁啲废机油摆边度好啊？
5: 我哋车间外边有一块空置嘅地方嘅，暂时摆喺嗰度先咯。
6: 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嘅危险废物，可以随意临时咁摆放咩？我哋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的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去储存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堆放。
6: 那如果是没有按这个规定随意摆放这些危险的废物，会有什么的法律后果的呢？
7: 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112条第6项嘅規定，未按照規範儲存危險廢物嘅，係由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責令改正，並處以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罰款。情節嚴重嘅，可以報經有批准權嘅人民政府批准，責令停業或者關閉。
6: 原来没整一个储存仓库就要付出这么重的代价，所以各位企业务必是要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仓库，帮这些危险废物准备一个5星级的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你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8: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
11: 将头部浮出水面，

0: 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百千万有料，增加新地标。
5: 百千万有料，增加新地标。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今日我哋探镇街寻地标之旅，嚟到咗新会区罗坑镇呢个地方，好多人嚟过一次就会记住一世。点解呢？因为我身后嘅呢一座建筑，实可以勾起一代人嘅集体回忆。呢、这个天湖学校嘅老牌坊，仲保留住当年嘅模样。冇错啦，今日我哋要打卡嘅镇街新地标就系天湖岛陈皮庄园。呢度以前系书声朗朗嘅天湖小学，而家摇身一变成为咗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研学科普于一体嘅陈皮庄园。跟住落嚟，我哋同金佳园天湖庄园嘅主理人谢佳俊谢总倾一下，一座闲置嘅老校舍，咦，而家改成点样呢？咁呢度又系点样成为咗新会文旅嘅新地标嘅呢？
7: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咁呢一档节目咧系专门聚焦新会各个镇街喺推进百千万工程当中涌现嘅新项目、新亮点。而天湖庄园就是今年新会文旅圈的热门打卡地，亦都是罗坑镇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那我们来到出边啦，看到这里还保留住天湖学校的老牌坊，但是走入去入边一看，别有洞天博。首先我们有请天湖庄园的主理人谢佳俊谢总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湖庄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8: 好，大家好。天湖庄园呢，它是一所华侨捐赠的小学，因为它已经那个闲置了很久了。那我们现在是把老的地方换了新的活力。那么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尽量去保持它原有的风味，因为它是华侨捐赠的话，所有的建筑树木都是带着浓厚的南洋风格。那我们觉得这里呢也特别的漂亮和美丽，所以有这个机会呢去做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事情。
7: 当时为什么会选在罗坑镇的天湖村这里建这一所庄园的呢？
8: 我们是农业公司，我们在罗坑镇做农业呢也做了20几年了。我们的第一产种植是做了20几年，是非常成熟的。第二产呢，加工啊，这个包装啊，这些我们也非常成熟。那这一个呢，相当于是第三产。第三产业的话，我们就把品牌啊、文旅啊这些集中在一起。那么有这个点的意义出自于什么呢？就是刚好我们在这里，这个学校又闲置了，那我们就接手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刚好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做农业的理念、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的产品它是怎么样的，通过这个点去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和客人啊，我们是如何去做农业的，我们农业的理念是什么，我们是想通过这一个点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东西。
7: 是的，在天湖庄园一直是强调农民旅的融合，新会陈皮本身就是1、2、3产融合的典型代表。天湖庄园在这个融合当中是扮演了你刚刚提到是第三产业的这个角色，是不是？
8: 是的。
7: 是的，它不是单只是做旅游，其实都直接带动了一些其他产业的发展，是不是？
8: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呢，天湖庄园呢是融合了我们所有做的农业的这些产品和理念都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做了我们的私房菜，就是农家菜，也做了这个我们的特色民宿，做了我们的陈皮的展厅，做了我们的很多有关陈皮的这个研学的项目。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现在开这个餐厅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养的鱼然后我们自己种的菜，然后在这个餐厅里面来分享给我们的客人和大家。

0: 他们体验真正的绿色的这个食物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我们主打，陈皮主打呢，在这里呢就是药食同源，也顺带在这里做了这些事情啊。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新会陈皮的这个我们的品牌叫甘家园。
1: 嗯，
0: 甘家园的意思就是甘中佳品可溯源。
1: 哦，
0: 对，
1: 原来这个意思。
0: 是的是的，既然来到了新会，新会陈皮一定是属于我们新会的特色，也是地理标志。那从我们的高速口，离我们这里呢就是罗横高速口只有1公里，那从深圳呢广州过来都只需要1.5小时的样子。那周边的这些我们城市里面的这些那个朋友过来的话呢就很方便了。既然来到新会，就一定是感受新会陈皮的特色文化，所以我们在这个点里面就把新会陈皮的种植，然后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这一个新会陈皮的理念都在这里去告诉了大家，分享给了大家，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哦，系啦，咁我哋嚟到天湖庄园啦，喺佢入门口嘅右手边呢，这个就系新会陈皮嘅文化展馆啦。咁讲起新会陈皮啦，我哋新会人都系唔陌生噶，但系点样令到一啲唔熟悉嘅朋友啦，啲游客嚟到天湖庄园呢度，见到呢度嘅陈皮啦，都可以感受到，可以睇得明，感兴趣，咁就唔系好简单噶啦。咁你哋喺呢个展陈设计当中咧，有冇咩特别嘅设计咁啊？
0: 这个是的，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新会人来说的话，是对陈皮特别熟悉的，但是呢对外地人说，如何在短时间之内去了解新会陈皮是什么，它为什么好，那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方面的设计。我们会告诉他，就是溯源，首先是溯源新会种啊，我们是正用的新会的种去在我们本地去种的，那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基地去进行研学，看看这个树是如何长大的，它的树长得怎么样，然后来到我们这里呢就可以去品尝我们自己采摘下来的这个陈皮，陈化之后它是什么口感，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然后呢再去通过我们跟药食同源的方式，通过吃来了解新会陈皮它的用法用处。还有我们还开设了一些研学的课程，比如说可以朋友们过来的话，可以做手工去做这个小心肝，做三宝扎啊，做这个我们的陈皮玫瑰花等等这些手工研学课。那这些研学课就是让他通过自己动手去直观的感受新会陈皮它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味道，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通过手工它还有什么作用，它还可以用法玩法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它整个一套下来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不太了解新会陈皮的朋友们呢，就可以直观的去通过一系列的这一些课程啊，这个研学啊，然后就了解真正的新会陈皮是什么。
1: 所以展馆入边所有的陈皮产品呢，都是你们甘家园自己产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自己种啊，自己那个加工啊，然后自己做成产品进行包装啊，放在这里的。
1: 系啦，咁我哋啱啱行完呢一个新会陈皮文化展馆啦，喺佢嘅左手边呢度啊，仲有另一层都系用旧货室改造而成嘅地方啦。呢度系咪咖啡吧啊？
0: 对的，对的。
1: 诶，点解会喺入边卖咖啡嘅？有冇咩特色嘅咖啡咁啊？
0: 咖啡呢，我们就用咖啡的记忆和我们新会陈皮进行融合。我们有做这个陈皮咖啡啊，那我们是用的我们自己的陈皮，通过提炼它的那个陈皮液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咖啡里面去冲泡出来，那非常特别的啊，有机会要试一试。
1: 好，等一下试一下。
0: 好。
1: 系啦，咁喺呢个一楼系咖啡吧啦，我见到上边仲系餐厅嚟喎，呢个系你哋嘅特色餐饮啦。咁入边系有咩主打嘅特色菜咁啊？
0: 有的，我们这里的呢，那个餐厅呢。做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产品食材，比如说我们这里的特色菜有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一个基地里面，我们自己有养鱼，那我们的水库鱼就是我们的特色的菜之一了。那在罗坑镇的天湖村，那我们在这个村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比较有名的养鸽子的地方，那我们也有天湖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养鸡，就是在我们的基地里面自己养的这个走地鸡，那我们就有我们这里的天湖鸡了。 那这个三大特色呢，就是现在我们餐厅里面的特色餐饮。
1: 咁有冇啲陈皮整嘅菜式咁啊？即系你哋本身系整陈皮噶嘛？
0: 对，像比如说陈皮老鸭汤啊，然后我们在蒸鱼的时候就会放上我们的陈皮切成的丝去一起蒸啊，这些我们都会融合。

0: 毕竟我们是这个陈皮庄园啦。
1: 咁嚟呢边参观嘅朋友啦，系多数系本地嘅定系外地嘅游客多啲啊？
0: 本地外地呢都有啊。那因为这边我们的地理位置呢是比较好的啊，好呢就好在就是我们1公里就是有我们的罗岗高速口，旁边有广东省的那个职教城，旁边有3所大学在这边。那本地的那个我们的村民还有我们新会的这边的朋友呢，也会经常过来这边去打卡，去感受一所学校焕发活力的这种感觉。还有我们的很多华侨回来了，肯定是必到这里来的啦。那我们深圳广州1个半小时之内来到这里也是很方便的，所以其实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
2: 冇错啦，啱啱谢总提到嚟天湖庄园打卡噶啦，有好多本地嘅市民。我就遇到一位嚟自江门嘅周小姐，佢系第一次过嚟噃，一齐听一下佢有咩感受啦。
3: 你好，你好，你哋系从边度嚟噶？
4: 我哋系从江门嚟噶。
3: 哦，咁你哋系点知道有天湖庄园呢个地方嘅？
4: 我喺小红书见到噶，
3: 所以专登嚟打卡。
4: 系啊系啊，好舒服啊。
3: 咁你嚟到呢度啦，系参观咗边啲地方咁啊？
4: 就咖啡店啦，仲有上边呢度隔一啲空间咯。
3: 系啦，咁呢度嘅展馆啦，同埋餐厅全部都系用旧课室改造而成噶。
4: 系啊系啊，我哋睇小红书见到系小学改造而成嘅。
3: 系啦，咁体验如何啊？
4: 几舒服啊！
3: 咁会唔会推荐啲朋友过嚟玩啊？
4: 会啊会啊，不过佢应该仲会继续即系去维修下，改善下，应该会非常之吸引人嘅。
3: 好，唔该你。
4: 好，唔使。
2: 除咗本地嘅游客之外，我仲采访到嚟自广州嘅黄女士，佢喺天湖庄园呢度玩咗一日，住咗一晚，佢嘅感受又系点样嘅呢？
3: 唔好意思，打搅一下，你系咪游客嚟噶？
5: 系啊系。
3: 你从边度过嚟噶？
5: 我哋喺广州，我哋呢班朋友又喺深圳又有，广州又有。
3: 哇，咁你哋系专程嚟到天湖庄园打卡？
5: 系啊。
3: 咁你哋系点样知道呢个项目噶？
5: 朋友推介介绍。
3: 咁你哋嚟到啦，体验咗啲咩项目咁啊？
5: 我哋体验咗好多，去嗰啲翠园咧，去收嗰啲翠啊，去嗰水库嗰度又去捞嗰啲鱼啊，系啊，跟住咧揸好多上面山顶啊，同埋因为我哋琴晚住咗一晚，跟住今朝咧有人就已经跑步出去个村入边，已经系啊周围去睇噶啦，即系以前有啲。佢有嗰啲咩碉楼啊，有啲以前嗰啲屋啊乜嘢，即係琴晚住喺嗰度，我都话好舒服。
3: 琴日你哋住嘅喺呢度嘅民宿啊？
5: 係啊。
3: 咁个环境点样啊？
5: 体验非常之好，空气好喎，跟住有啲真係俾雀仔吵醒嘅。係啊，好原生态。
3: 咁你哋嚟到呢度呢，体验你印象最深刻嘅项目系边啲啊？
5: 如果印象好深刻嘅话，而家有啲真係一时都好难返，即係觉得每一样都好精彩，即係讲实话。同埋琴日咧，我哋自己去收嗰啲菜咧，跟住又翻嚟自己炒嚟食喎。結果我哋又加完一碟油上再加，真係噶。
3: 因為自己採集嘅，既係呢度嘅原生態咧，亦都有自己親手勞動嘅成果。
5: 啱啱啱，同埋啲魚又係真係噶，食完之後得唔得？再加再加咁樣。
3: 咁你哋從廣州過嚟方唔方便啊？
5: 方便，我哋有啲喺深圳過嚟啊嘛，係最遠嘅，即係天河嗰邊過嚟嘅話咧，就都係個半鐘。跟住咧喺深圳嗰邊嗰、那個喺叫做咩華僑城過嚟，又係1.5個鐘，即係一上高速跟住落嚟呢度啊，高速好快，即係一路高速口嘅話，好快就到呢度，啲交通真係分別。
3: 係啦，咁你玩得開唔開心啊？
5: 好開心，好開心，所以我哋又再食多一餐，食得住好。
3: 咁你會唔會再去推薦一啲朋友過嚟玩啊？
5: 你有冇見到我哋嗰班人想去又去睇？因為我哋琴日住嗰啲屋型咧，可能就係單間嘅。咁依家有成班朋友又再上去想睇啲套間嘅。係啊，就已經預咗係睇一次再過嚟㗎啦。你睇幾好？
3: 咁你覺得天湖莊園呢度仲有咩需要完善一下嘅地方啊？
5: 哇！我覺得就我見到不斷都喺度建設，係啊，不斷都喺度建設。咁我哋就話同老細講話你行人好鬼多。係啊，你可能嗰啲房啊、嗰啲餐廳啊，係咪再擴大啲？係咪？
3: 係啦，咁我哋都希望啦，大家多啲嚟深會玩，多啲嚟有天湖莊園呢度。
5: 會嘅，會再嚟嘅。係啊，係啊。
3: 玩得開心啊！
5: 好，多謝你。
3: 多謝。

0: 好啦，上半场我哋喺天湖庄园行咗一圈，喺老牌坊下边回忆咗校园时光，行入旧课室改造嘅展馆当中，闻到咗陈皮香，又喺咖啡吧呢度品尝咗特色嘅陈皮咖啡。咁如果讲上半集啦，我哋睇到嘅系天湖庄园嘅旧时光同文化根。咁下半集我哋就嚟体验一下呢度嘅精品民宿同研学活动，仲有天湖庄园嘅二期蓝图又系点样嘅呢？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下半 part 节目我哋继续打卡天湖庄园。
1: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2: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一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百千万有料，增加新地标。
10: 百千万有料，增加新地标。
11: 大家继续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上半拍节目我们见到了天湖庄园的文化底蕴，那下半拍啦，我们换一个节奏，跟着我一起住落嚟，在由旧课室改造而成的精品民宿这里瞓翻一晚，试一下自己动手制作的三宝扎陈皮玫瑰，再饮翻一杯陈皮茶，听一下天湖庄园改造背后的乡村振兴故事。跟住落嚟，我哋将继续对话金街园天湖庄园嘅主理人谢家俊谢总。新地标唔单止有得睇，仲有得住，有得玩，有得回味。跟住我继续出发。
12: 咁我哋入到嚟陈皮庄园啦，其实最醒目嘅就系门口呢一个天湖学校嘅牌坊啦。咁你哋当时喺呢度嚟建天湖庄园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呢个牌坊点解要留佢喺度啊？
13: 其实这个我们有很多，自从做了这一个项目之后呢，有很多曾经在这里读书啊，曾经在这里教书，还有在周边出生的这些啊，我们的村民们都会过来去感受这里。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会跟我讲，这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还是要保留它原汁原味的风貌，因为这所学校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我们也觉得它非常漂亮，保留它既保留了我们在这里读书在这里生活的人的梦开始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东西，我们自己呢也特别喜欢这个，所以就保留了它的很多以前的元素都没有动过，然后我们就是用以旧改旧的方式去做的这个项目。
12: 咁样呢个天湖庄园一期咁大嘅地方咧，有边啲地方系用以旧改旧嘅形式保留落嚟？有边啲地方系有改动咁啊？
13: 比如说，这我们的天湖学校的门牌、我们的楼梯、我们的墙体、我们的建筑、我们的这树木都是没有动过的。那我们只是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面去进行了一个微改。微改造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建筑主体不变，我们在里面的空间 进行了划分。
12: 哦，
13: 啊，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您

0: 大家过来的话，在里面去看到的所有的都是以前学校的原貌，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以前曾经来过的，在这里读书的，或者说是曾经在这里生长长大的啊，就能够看到以前学校的样子。然后呢，但是它又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变化就是我们会融入了我们的一些产品啊，理念啊，放到里面，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个新旧结合的感觉。
1: 嗯，是啦。咁讲到佢系从一间本身系一间小学啦，改造成而家嘅天湖庄园。咁你啱啱都有提到有好多村民啦，会翻翻嚟呢度睇下佢旧时嘅母校系点样噶。咁有冇一啲令你特别感动嘅故事啊？
0: 有啊有啊，比如说上两次过来的是华侨从美国啊回来，就说他们会指给我们看，这棵树曾经是我种的。
1: 哦。
0: 啊。门口的这一片地我们参与过去平整它，这里这一个楼梯上面曾经我们就是在上面玩耍的地方，留在了他们很多的这个儿时的记忆，这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每次回来就是来的这些很多出了国然后再回到家乡，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都能够感觉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值得的。
1: 系啦，咁我都听得出啦，谢总系俾咗好多心机嚟改造呢个天湖学校噶。诶，咁啱啱已经行完咗由课室改造而成嘅陈皮展馆同埋特色餐厅啦，咁上面听讲仲有民宿噶噃，
0: 是的，
1: 我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那个上面是还有两栋呢，是以前老师的住宿，住宿的房间，还有办公室，我们就把它改成了特色民宿。所有的建筑呢，这两栋建筑呢我们都没有去进行改动，还是保留的原样，但是呢我们把里面去进行了装修。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装修的会比较好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它首先它要有它历史的承载，我们会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这是它历史的痕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东西，代表着精神，代表着念想，代表着大家曾经在这里的时光。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民宿的话，大家需要到这里来住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它的体验感会更加的舒适。所以在里面呢，我们就会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床品都是用的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啊电啊都是做得非常舒服的，那整个环境呢就是把里面的体验感和外面的这个历史承载的这一个故事和环境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大家来这里在这个民宿去住的话，既能够住得舒服，又能够感受这里的文化，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做这个民宿的出发点。
1: 系啦，咁我留意到啦，呢度除咗有展馆之外，又仲有一啲自然景观嘅步道同埋休闲广场啊，仲有一啲露营嘅设施噃。呢个系算系住宿啊，定系一啲可以游玩嘅项目啊？
0: 这个是游玩的
1: 哦。
0: 那个我们在后山那里二十亩里面呢，是做了一些草坪。那我们也做了放了一些那个帐篷，那么这个草坪呢我们是办草坪音乐会的，帐篷呢就可以围炉煮茶啊，所以这个玩法有很多种啊，也可以自己带帐篷过来进行露营。
1: 系啦，咁如果系一啲亲子家庭啊，就带住小朋友一齐嚟啦。你啱啱都有提到天湖庄园呢度系农民女相结合噶，咁小朋友嚟到啦，可以体验一啲点样嘅项目噶嘛？
0: 小朋友呢，亲子呢，其实我们也是主打的一个方向，一个客源，也是我们的人物画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民宿的住宿的一些房间的设计都是以亲子房、家庭房这样去进行设计的，那它就有它一定的这种特色元素。来到这里的话呢，一家人包括大人呢、小孩子都可以去在这里我们做一些研学活动，比如说之前有讲的这个陈皮的三宝扎去的制作，陈皮玫瑰花的制作，小青柑的制作，然后感受新会陈皮文化。然后呢我们在后山呢有二十亩的地未来呢我们也会去开发好做一些无动力的乐园做一些那个我们的体验感的采摘类的这种体验的这种研学项目。然后呢我们也这里不定期的会去做一些音乐会所以活动还是蛮丰富的，随时可以过来去感受一下。
1: 没错啦，天湖庄园呢度唔单止有得饮有得食仲有得玩添，听讲呢度嘅研学课程非常之丰富，跟住落嚟我将会采访一下天湖庄园手工课老师谭老师，等佢嚟为我哋介绍一下呢度有咩特色嘅研学。

0: 客体验活动。
1: 跟住落嚟啦，我哋采访到天湖庄园嘅手工课老师谭老师啊，咁佢会嚟同我哋一起制作一下陈皮三宝扎同埋陈皮玫瑰花。谭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我听讲呢度有好多嘅研学活动系供小朋友参加嘅噃，例如我面前呢个制作三宝扎同埋陈皮玫瑰花，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2: 好的，像这个陈皮玫瑰花呢，我们是用新皮来制作的。它需要用到6到7片的陈皮，然后一层一层的卷起来，做成一个很美的陈皮玫瑰花。
1: 嗯，咁我见到要6块陈皮先可以包到咁靓，咁小朋友嚟制作会唔会有啲困难噶？
2: 哦，不会的，我们老师呢就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可以教到小朋友很快上手的，这个不难的，大人小孩都很容易学的。
1: 嗯，系啦，咁有三宝扎同埋陈皮玫瑰花嘅制作之外啊，仲有冇其他可以体验嘅项目噶？
2: 除了制作陈皮玫瑰花和三宝扎，我们还有制作小青柑的课程啊，还有一个是非遗送锦手工课，做饰品、项链啊、发夹，小朋友都会很喜欢。
1: 哦，咁呢啲课程系日日嚟都有啊，定系要提前预约？
2: 周末不用预约，周六周日过来的话不用预约。平时过来的话，学友最好是提前预约，我们这边就好提前一天把材料准备好，这样好确定人数了，好开课。
1: 嗯，系啦，咁呢个课程开展咗咁耐啦，小朋友嚟到呢度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故事啊？
2: 他们体验过后都很开心啊，很开心的在朋友圈分享。
1: 咁佢哋制作完呢啲产品之后，系咪可以自己带走噶？
2: 可以带走。之前呢，我们像有一个深圳过来的音乐老师，带着朋友跟小孩过来，做了我们的非遗送锦的饰品，他们非常非常喜欢。
1: 系啦，咁目前啲课程有咁多啦，下一步有冇谂过要再开发一啲点样适合小朋友或者系其他游客嘅课程咁啊？
2: 对，我们后面呢还会开发更多更吸引人的课程，例如说像那个中式茶点。
1: 哦，中式茶点。
2: 对，
1: 就系会配上我哋嘅陈皮茶一齐饮。
2: 是的，是的，中式茶点就是又好看又好吃的，赏心悦目的那个点心。
1: 嗯。咁我哋嘅节目名咧叫做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咁倾嘅就唔单止系旅游啦，更加系乡村嘅振兴啦。咁听讲天湖庄园项目嘅建设啦，为村集体亦都增加咗收入，而且创造咗好多嘅就业岗位啊。
3: 嗯，
1: 咁你入边啲工作人员系咪周围嘅村民啊？
3: 是的，是的，我们那个在既然是在龙门镇天湖村在做这个项目，那百千万工程呢，我们也是一直跟随着这个政策走的，那我们肯定也想在本地做一些贡献，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去招聘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的时候，首先考虑和想到的就是我们本村的人。
1: 嗯，
3: 啊，这样的话呢，第一呢他们很熟悉这里啊，第二呢我们也想去在当地为做一些贡献，是这样
1: 的。系啦，咁我哋而家啦，天湖庄园嘅一期已经系投入试运营啦。咁听讲未来二期仲会有一个大动作，可唔可以同我哋提前剧透一下？
3: 啊，二期天湖庄园呢是属于我们的第一期，一个大项目的第一期。那二期的话，我们在4公里之外呢，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基地，这是我们的种养殖基地。那我们就会把一期和二期进行联动。那比如说我们户外的这些研究活动可以放到二期，因为那里有山有水啊，然后去体验陈皮溯源之旅啊，感受我们这里的美好的风光。然后呢回来了之后呢就回到庄园，我们在这里可以住可以吃可以玩，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这样子的话呢，朋友们过来的话，他们既有户外的运动和自然风光的景色，和新会陈皮的新会种啊，新会种，新会种，然后新会
1: 成，
3: 是吧？那整个这一套下来，就可以完全感受到这一种新会陈皮的这个特点特色。
1: 嗯，
3: 是这样去做规划的。
1: 系啦，咁喺节目嘅最后啦，对于一啲想要嚟天湖庄园嘅朋友啊，有冇需要提前预约啊，或者系有咩建议咁咧？
3: 想过来这边去体验的呢，随时可以过来。当然，如果说想 更加的细致和深入的去感受这里的话，最好是提前预约。
1: 是的，那我们非常之多谢谢总今天的分享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你用一句话邀请听众朋友过来这里打卡，你会怎么说啊？
3: 来天湖庄园吃好玩好，你只需要人来就好。可以吗？
1: 那我们都希望天湖庄园可以越办越好，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这里，都可以在这里品尝一下这里的陈皮菜，试一下这里的陈皮水，也都可以感受一份旧时光的味道。
3: 是的是的。
0: 从旧校舍到新地标，天湖庄园令我们看到百千万工程不单只是写在大地上的规划图，更加是留在老百姓家门口的幸福感。如果你都想找一处有故事、有味道、有温度的地方，周末可以带埋家人来到深会罗坑镇的天湖庄园行一行，过一日田园的慢生活。探镇街寻地标，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5: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邻里帮一帮，群策讲一讲便民咨询会在咸州社区举办，歌舞展演、知识问答、便民服务同步上线，为街坊邻里带来一场文明加文艺加服务的沉浸式体验。咸州社区舞蹈队盛装亮相，同兴幼儿园的小萌娃们献上萌态十足、活力四射的舞蹈。文明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大家还学习了江门好人钟秋华扎根志愿服务的先进事迹。活动赢得了群众的连连点赞，让文明可感可及。近日，新会一名约四岁男童与爷爷走散，独自站在马路中间哭泣，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化身临时奶爸暖心守护，最终帮助孩子平安回家。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家长，低龄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弱，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在公园、街道等公共场所不要让孩子独自跑动，远离视线，如不慎与孩子走失，切勿慌乱，可及时向路面执勤民警求助，或直接拨打110报警。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日在官网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公报显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向新向好。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6月1日，南海伏季休渔刚满一个月。5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联合国大会二日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当天，卡利勒在联大举行的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90张有效选票中的99票，成功当选。他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国际体系公信力面临考验之际，他将秉持谦逊与尊重的态度履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心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心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绝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原本是同孙中山、伍廷芳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勾结北越军阀临阵倒戈。这个对伍廷芳而言，对孙中山而言，亦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炯明带着部下破坏北伐之后，就被免去一切的职务。在这个时候，伍廷芳亦都奉孙中山之命兼任财政总长和广东省的省长。在这一年的6月16日，陈炯明携着叛军效军总统府，孙中山好彩就脱险登上了永丰号，就是这样和叛军对峙。这个时候叛军头领陈炯明竟然企图拉拢伍廷芳一起反对孙中山，陈炯明亦都被伍廷芳严辞拒绝。就是这样隔了一日，来到17日，伍廷芳父子亦都冒险前往永丰号去同孙中山见面，听下孙中山的指示。伍廷芳父子接受指示之后，迅速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严守中立。伍氏父子选择并坚定地同孙中山并肩作战，为建立现代法治的民主共和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实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官当中，伍廷芳和伍朝枢亦都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父子档。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上阵不离父子兵。这两仔爷都是法学家出身，父子同朝为官，子座辅政，亦影相随。伍廷芳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亦都紧追孙中山的步伐，主持南北议和，达成逼清帝退位。在这个事件上，伍廷芳父子确实是功不可没。他亦都著有《民国图志初议》《美国观察记》《伍廷芳集》

等嘅书籍。嗱，介绍完伍廷芳，又同大家讲下佢嘅仔伍朝枢咧。伍朝枢曾经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而伍廷芳过身之后，伍朝枢亦都任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著有英文版嘅《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英革命过程》、《中国建国大纲》等等嘅书籍。咁究竟呢两仔爷为国效力嘅雄豪之志又系几时开始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
8: 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7: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7: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8: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转变就业观念，实现人生价值。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兄由韦少演绎，黎姑丈由钟仔演绎。
19: 德叔早晨啊， hey. 你神运翻嚟啦！
20: 系啊系啊，阿张师奶啊，见你急急脚咁赶住去边度啊？
19: 我啊赶住去翻工啊！
20: 翻工？你唔系已经系退咗休啦咩？个仔又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做嘢，照计咧应该系好好享下清福先啱啊！啊，点解咧仲去上班咁辛苦啦吓？
19: 德叔，你有所不知啦，我个仔阿斌仔虽然旧年已经系大学毕业，但系到而家都仲未揾到嘢做，日日喺屋企度啃老。依家屋企每个月嘅开销都唔少噶嘛，唉，所以我趁住自己仲做得下，咪搵份搞清洁嘅散工，谂住帮补下家计咯。
20: 我啊听讲咧，阿斌仔系重点大学毕业嘅，阿照计咧搵份工系应该唔难嘅。
19: 搵工就唔算难，不过想搵份好工就难啦。我咁辛苦先供佢读完大学。梗系希望佢可以揾一份体面而且稳定嘅工啦，最好啊能够系考到公务员。所以我而家就叫佢喺屋企专心复习，全力冲刺今年嘅公务员考试。
20: 考公务员咧就好似啊千军万马过呢个独木桥，难度咧好高嘅。所以咧你又唔好咧俾阿斌仔太大嘅压力，以免咧增加佢嘅心理负担啊。
19: 后生仔唔俾啲压力，佢点会有进步㗎？ 我个仔自细读书都好聪明噶，我相信佢一定会考到嘅。到时咧，我就请晒你哋班街坊去食饭庆祝。
20: 嘿嘿，好啊！

0: 咦，阿张师奶啊，做乜见你咧，好似系冇晒心机咁嘅？发生咩事噶嘛？
1: 唉，公务员嘅考试成绩啱啱就出咗嚟，我个仔嘅成绩唔达标，考唔到公务员啊！唉，估唔到而家考公务员真系咁难噶。
0: 你谂下，每年公务员嘅录取比例咧都系非常低嘅，当然咧系难考咧。我啊发觉咧，依家一啲嘅父母就好似你咁，对仔女嘅期望咧过高，都希望佢哋可以啊进入体制内工作，咁啊导致咧好多嘅学生喺求职嘅时候过于系依赖公务员考试，或者咧系事业单位嘅招聘。咁啊呢一种咧单一嘅就业观念，唔单止咧限制咗学生嘅选择范围，亦加剧咗咧就业市场嘅竞争。
2: 德叔，我非常之同意你嘅讲法啦。
0: 嘿呀，包兄啊，
1: 包兄，
2: 张师奶，德叔，其实咧条条大路通罗马，唔一定要考上公务员先至话叫有所作为嘅。只要系有能力嘅话，喺其他赛道都可以发光发亮噶。
1: 系啦，阿包兄啊，听讲你而家系一间好有实力嘅世界五百强公司入边做，点解你可以揾到一份咁好嘅工啊？
2: 其实我都系基层做起噶。嗱，当初大学一毕业嘅时候，我选择入职咗一间小规模嘅公司，一做就做咗三年。喺入边咧，虽然待遇又麻麻地，但系胜在可以学到技术，仲可以积累一啲嘅经验同埋人脉啊嘛，为我以后入职更高层次嘅公司打下咗基础。
1: 我知啦。就是因为有呢几年嘅锻炼，先至可以令你顺利入职到依家呢间大公司咧。
2: 系啊系啊，所以咧，作为大学生，一定要转变传统嘅观念，唔好一开始就将就业嘅期望值定得过高，亦都唔好过分咁睇重用人单位嘅条件同埋待遇，唔好好高骛远，要踏踏实实从基层做起。
3: 包兄啊，你讲得就冇错啦。
2: 黎股长，
1: 黎股长啊，
3: 大家好啊。睇翻呢两年，由中央到政府都出台咗多项嘅政策嚟促进大学生就业，但系同时另一方面，作为大学生亦都应该要及时转变就业观念，调整择业心态。
0: 我啊睇呢个新闻话咧，啊202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咧预计系1222万人，比2024年嘅1179万人咧增加咗43万人，咁啊因此咧导致咗当前就业嘅形势咧较为严峻啊。
3: 所以作为大学毕业生，应该就要树立灵活务实嘅就业观念。工作咧冇高低贵贱之分，公务员系工作，选择去卖猪肉、摆水果摊、做农民、种菜、养猪，亦都系工作。只要系靠自己双手合法去赚钱嘅，都值得尊重嘅。
2: 另外，我就认为大学毕业生喺揾工嘅时候，应该要放下面子，只有咁样先至可以揾到就业门路，开辟新嘅天地。比如北大毕业生去街道办事处，名牌大学博士生选择做城管，呢啲嘅新闻咧都周不时有报道噶。
0: 仲有啊，咁啊，作为咧大学生，对眼咧唔好净系盯住上边睇，啊，仲要咧向下睇。比如咧，可以系到中小城市、中小企业去工作，从基层做起，亦系一条咧好嘅赛道啊。
1: 喺我哋传统嘅观念当中。读完大学，如果唔去一个正规嘅单位翻工，大学就算系白读噶啦。好似啱先你哋讲嘅咁，大学毕业生如果翻乡下去养猪啊、种田啊咁，咁读咁多书，考咁高个学历，有咩用呢？
2: 阿张师奶，你咁谂就错啦。而家我哋国家净系大力扶持农业发展，农村蕴藏住巨大嘅发展潜力。作为大学生，如果用专业知识同埋创新思维扎根乡村，必定大有作为。
3: 啱啱啱，张师奶，随住8000万工程嘅不断落实，国家对乡村振兴大力扶持，越嚟越多嘅大学生将个人理想同埋乡村发展融合，同时二三线城市快速扩张，对拓展市场嘅需求亦都日益增强。我相信呢啲都将会为大学毕业生带嚟更多嘅职业发展机会。
1: 咁，我翻去真系要同个仔好好商量下先得啦。

0: 睇下佢仲应唔应该继续去考公务员。万一到时因为揾工搞到高不成低不就，咁就麻烦啦。
1: 其实呢，我系认为吓，喺就业方面呢，家长系应该要尊重下仔女嘅职业选择。咁即使咧同自己嘅期望唔相符咧，亦要理性嘅保持沟通，唔好咧过多嘅干涉。咁只要咧喺必要时候咧给予建议咧同埋提醒，咁啊 OK 啦。
2: 德叔讲得就好有道理啦。对于嗰啲正喺度求职嘅大学生嚟讲，应该就要积极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应对就业形势，综合考虑自身嘅条件同埋社会需求，去选择适合自己嘅工作岗位，为社会创造更多嘅价值。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转变就业观念，实现人生价值，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我条脑
6: 做乜啊？点啊，女博士，要唔要带你睇医生啊？系咪琴日约阿强哥打波打得犀利得滞咧？
5: 啊冇，我寻晚就放咗个飞机。
6: 吓、
5: 啊？
6: 哎呀，都话你唔好得意忘形噶啦。嗱，咁你又唔系运动整身，咁就梗系你嘅床垫唔啱你咧。我听讲啊，上咗年纪咧，硬板床咧更加有利于腰部健康啊。你系咪要换张咧？
7: 梗系唔系啦。
6: 啊？
7: 咁正常人体嘅脊柱咧系存在 S 型嘅生理曲线噶嘛。咁昂喺度瞓喺呢啲硬床板上边咧，系会导致腰部出现悬空。咁长期落嚟咧，就可能导致呢个腰部肌肉紧张、酸痛，甚至系脊柱僵硬同埋劳损嘅。有啲研究表明咧，中等硬度嘅床垫先至系首选，佢可以更加好咁支撑脊柱，减少肌肉负担。仲有啊，合适嘅睡姿同埋日常嘅核心稳定性训练咧，对呢个维护腰部健康都好紧要噶。
6: 啊，咁我知啦，等阵就带你去做瑜伽。
7: 啊！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0: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9: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系你啊！
14: 啊，喂，乜解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家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2: 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
14: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3: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4: 哎，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 夏日蝉鸣，
2: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英逼着无心带着他去姜德间屋，当时姜德仲未曾瞓，即系今晚，姜德系嗌无心同佢偷个美人翻嚟。无心呢就话苗秀英啊生得好似月女嫦娥、九天仙女咁嘅，好靓嘅。姜德个心都唔知几急，成晚喺度等，等啊等，等到四更天，正喺度拗头拗计，无心入嚟啦。师傅，姜德话：你点解翻嚟得咁迟噶？三更嘅时候我就喐手，再托到人啲鼠，虽然骑马啫都好费事噶。师傅，咁又系你托住嘅，系咪就系佢啊？冇错啦，师傅，就系、是、苗家小姐苗秀英啊！哦，快啲将佢放喺床上边。无心应咗一声，就将杨宗英放低。杨宗英嘅心谂：姜德，你等住嚟啦，等阵间你一得开包，我再揾你算账。无心咧就喺度怕啦，佢话：师傅，我走得啦嘛？
3: 得啦，辛苦晒你。嗱，赏22两银俾你，你翻去啦。
2: 多谢师傅，咁我走啦。
3: 快啲去。听朝早早啲嚟。
2: 知道啦。
3: 无心讲完，脚底抹油咁转身就走。姜德见到无心走咗，咦，洞横山口度门，拧转头睇下床上嗰卷嘢，哇，个心啊，好似俾条鸭毛拗下拗下咁。
2: 哎呀，美人啊，美人，你嚟到啦吓！
3: 等我同你打开个包先。嗱，起身梳下个头，同我一齐食啲宵夜，饮翻两杯，咁我哋就洞房啦吓，美人。
2: 姜德一边讲，一边行埋床边，喐手嚟解开被单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人度度度咁敲门，
4: 开门。快啲开门啦！
2: 姜德一听，即刻就缩手，因为姜德啊，虽然佢系个镇主，但系做埋呢啲咁嘅事，亦怕手下人知道，是翻好衰牌噶嘛。外边一嗌佢，佢连忙将蚊帐放翻落嚟，定一定心神。
3: 边个？
4: 系我啊！
2: 吓、啊，你啊，你等阵，你等阵。姜德开咗道门。先有个姑娘行入嚟，呢、這个姑娘十七八岁，着住一身素白嘅衣裳，生得小巧玲珑，十分俊俏。系边个呢？就是、姜德嘅亲妹，叫做姜翠萍啊。系啦，点解咁巧喺呢个时候，姜翠萍嚟到佢阿哥姜德间房嘅呢？系啊，虽然系亲兄妹咋。知男女有别啊嘛，三更半夜就唔系点合礼法噶噃？点解呢？里面有原因嘅。今晚啊，就轮到姜翠萍巡营。

0: 佢系巡到村头就问啲军卒：今晚有事冇啊？军卒就回答话：回禀镇主，冇事。咁有冇人出入呢？出就冇，入就有。边个啊？系副镇主嘅徒弟，叫做无心。佢嚟有咩事啊？唔知道。佢入村嘅时候，见到佢马背上面仲驮住个大包袱，我哋又唔敢问系乜嘢。
1: 啊？
0: 姜翠平谂，呢、這个无心三更半夜嚟做乜嘢呢？吓，唔通有紧急军情？等我揾阿哥问下。咁姜翠平就带住兵卒行入村咯，又咁啱得咁巧，撞正无心打马如飞就出村。姜翠平一声喝住佢：茄树，将佢带过嚟。要卫兵将无心带到姜翠平马前。
2: 拜见公主。
0: 无心，你慌慌张张咁去边处啊？
2: 我同阿师傅做完呢啲事，我想翻扯啫嘛。
0: 半夜三更，骑马骑到咁快，唔怕惊动百姓同埋啲兵卒咩？
2: 下次唔敢啦。
0: 哼，我问你，啱先你入村嘅时候，喺马背带住啲乜嘢啊？吓、啊，
2: 无心听佢咁问，怕啦。冇嘢啊，冇乜嘢喎。
0: 无心唔敢讲，因为姜德同佢讲过话呢。而家无心越唔敢讲，姜翠平就越追问，
1: 冇乜嘢。哼，人嚟，同我掌佢个嘴，卫兵就喐手啦噃。
2: 公主你唔好打，唔好打。咁嘅我讲啦，我讲啦。
1: 姜镇主叫我今晚同佢揾个美人、哦。
0: 啊？咁你有冇揾到翻嚟啊？
1: 我同佢带咗一个嚟啦。
0: 咩话？
1: 做啲咁嘅坏事，你真系抵死啦你！
2: 我都唔想噶，咩师傅啊，叫我点做我就点做噶咋？
0: 啱先你去边处嚟啊？
1: 去苗家镇，嗰度有个美人叫做苗秀英啊。
0: 吓、啊？姜翠平一听苗秀英三个字，窒咗窒。
1: 佢父亲叫做咩名？
2: 苗信。
1: 哎呀，无心你害死人啦你！
0: 姜翠平嘅手一喐，对住无心啪一鞭过去，跟住带住啲兵卒直奔姜德嘅驻地。话说姜翠平嚟到大门口，佢谂：
1: 如果两兄妹嘈起上嚟，俾人哋听见就好唔好噶啦。
0: 佢喺门口落咗马，吩咐啲兵卒喺门外边等候。佢一个人入咗屋，直奔姜德嘅住房。当其时，姜德啱啱想解开被单。听见铎铎铎敲门，姜德缩手，落好蚊帐开门，咁姜翠平就行入房。姜德见我妹嘅面色好难睇，佢就故作镇静咁话：
3: 妹，咁夜啦，嚟揾我有咩事啊？
0: 平时姜翠平系好尊敬佢呢个阿哥，今日佢见到佢阿哥咁嘅样。佢心好憎佢啊！
1: 阿哥，你做得好事啊！哼，丢晒我哋姜家嘅架啦你！
3: 咩事啫？
1: 你仲揸低系嘛？你点解要抢人家嘅小姐呢？
3: 啊？边个话噶？我姜德边度做啲咁嘅嘢啊？
1: 你仲讲？我哋为咗同父母报仇。先至投奔萧太后嘅啫，你而家乜都唔记得晒咯，竟然做出啲咁下贱嘅事嚟。
3: 妹，你越讲我真系越糊涂，我到底点啫？
0: 姜翠平见阿哥仲唔肯认，佢一个箭步冲到墙边，一伸手，石咁将蚊帐立起上嚟。
1: 我问你，被单卷住里头嘅系咩嘢？
3: 冇咩嘢啊？
1: 仲话冇。

0: 乜嘢？啱先我撞见无心，佢冚唪讲晒我听啦。阿哥，你想同我揾个阿嫂翻嚟，咁唔算得乜嘢，名媒正娶，我仲可以帮你忙添。知你唔应该做出啲咁嘅事啊嘛。如果俾当地嘅老百姓传咗出去，我哋嘅面都冇地方放啊！张德面都红晒咁话，
1: 阿妹，你既然知道咗咯，咁我亦唔使瞒住你。其实你都有咩咁招假嘅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都27、28岁咯，娶翻我老婆都好应该啊！
0: 哦，你咁叫做娶咩？仲有啊，你都唔擘大只眼睇下，你知唔知道抢嘅系边个啊？
1: 我只系听无心讲，佢叫做苗秀英、啊。
0: 苗秀英系边个？你知唔知啊？系我师姐啊！你抢咗佢嚟，我仲有咩面见师傅啊？你仲有咩面见我啊？
1: 姜德呢下真系慌啦！妹，
0: 仲我咩嘢啊？出去！
1: 妹啊，点解我一直都冇听讲话你有个咁嘅师姐嘅？
0: 哼！你唔知嘅事仲好多添啊！苗秀英同我系一师之徒，都系马云姑嘅徒弟。家人佢体格唔好，喺山上学艺两年就翻屋企啦。虽然佢冇学成武艺咋，但佢点都系我师姐啊嘛。
1: 系啦，妹，我错啦，唔该你同我向佢赔礼认错啦。
2: 讲完，姜德转身行咗出去。姜翠萍见阿哥走咗，就蚊帐挂翻好，挨住俾被单包住嗰卷嘢坐低。佢轻轻咁推下嗰卷嘢，话：
0: 师姐，我系姜翠萍啊，吓亲你啊咧！唉，咩都系怪我哥衰啦，将你孭到人呢度。其实啊，呢啲事都怪你咋，边系叫你生得咁靓啫？如果唔系，点解佢唔抢人哋，偏偏要抢你啊？师姐，嗱，而家我同你赔礼一下，你如果唔嬲呢，我同你解翻开；你如果嬲呢，我一世都唔放你。哼，睇下边个辛苦啊！嗱，
2: 姜翠萍咁样拱，吓到杨宗英惊晒，
0: 因为佢要解开被单咧，睇见系我。哎呀，咁就弊弊冇咁弊啦！呢、這个咁嘅妹丁。快啲扯啦！哎呀，姜德啊，姜德，你又走咗去边呢？
2: 杨宗英啊，又着急又焗得辛苦，搞到成身出晒大汗，焗到实在难顶。佢出力夹住个喉咙，扮女人声话：
0: 师妹啊，你快啲行开啦！我要见你阿哥啊，我有说话要同佢当面讲啊。
2: 意思即系话，你姜翠萍快啲行开啦，搵阿姜德翻嚟算账咁。点知道姜翠萍一听笑啦，
0: 哎呀，师姐，你见我阿哥啊？哎呀，女仔之家唔怕丑喎。嗱咁啦，你如果中意呢，我同你做媒人好唔好啊？阿嫂好唔好啊？
2: 杨宗英实在焗到佢好难顶，佢话：
0: 师妹，唔好开玩笑，快啲放我出嚟啦！好啦。
2: 姜翠萍就将蚊帐布打开，又将里面嘅被单就松开。佢话：
0: 师姐，焗亲你啊！你快啲起身啦！
2: 讲完，伸手就拖杨宗英。杨宗英啪声坐起身，
0: 哇哇，焗鬼死我啊！
2: 姜翠萍一听，咦，乜咁声嘅？定眼一睇，哦，原来个道士仔坐喺度，双手叉住条腰，猛咁喘气。姜翠萍十声一个箭步跳到房间当中，佢真系又丑又嬲，
0: 死咯！点解会系个男人嘅？
2: 佢窒咗窒就问啦：
0: 你系边个？点解走到人呢处噶？
2: 杨宗英一睇系个娇小可爱嘅姑娘，佢连忙跳落床，佢话：姜小姐，你受惊
0: 啊？你点解走到人呢处攞我便宜啊？
2: 杨宗英话：喂！边个攞边个便宜啫？
0: 哼，仲好话添，争啲焗死我啊！
2: 系你阿哥要攞我便宜，攞唔到啊！真，
0: 你系边个啊？
2: 唔识我啊？我讲你听啦。

0: 你阿哥姜德系我嘅师兄，我啊早居山西火塘寨，后屘搬到京城天波府。我祖父系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系七郎杨延子，我叫做杨宗英。你如果仲要问呢，我就系道士仔。你知唔知我嚟做乜嘢啊？你唔知啊咧，你唔知我讲埋你听啦。我系奉咗师父之名嚟劝我呢个宝贝师兄，劝佢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叫佢投奔宋军嘅。我师兄用飞刀打伤咗恶性同杨兄，我嚟收佢个宝刀。姜小姐唔关你事，你请便啦。姜翠萍听到真系又丑又嬲。
1: 哎哟，死咯！我坐喺张床算拱咗半日，原来个男人嚟。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如果俾人哋知道咗，得了嘅，俾人笑死嚟啦。
0: 姜翠萍嬲啦，佢话：
1: 杨宗英，你算咩英雄啊？还算男扮女装惹事生非？我而家要攞你条命。
0: 讲完拔出宝剑，对住杨宗英就刺过去。杨宗英将个身一闪避开咗。喂喂喂，你做咩？你杀我啊？姜翠萍唔理佢，嚓嚓嚓又刺几剑。杨宗英左避右避，唉，间房间系细啦，转唔开。姜翠萍仲大声嗌：
1: 阿哥啊，你快啲嚟啊！
0: 嗌咗好耐冇人嚟，点解呢？原来姜德早就行开咗，避开个妹啊嘛。杨宗英引姜翠萍离开房门，然后出其不意，一个箭步飙咗出去。姜翠萍喺后面就追。杨宗英走到嚟院子嗰度，本来想同姜翠萍打一打嘅，然后再去揾姜德。等到佢一出院子，见到门前挂咗一串纱灯，照到光光猛猛。佢一眼望见门外有匹马。在马的附近有十零个卒仔，杨宗英一看就高兴了，哈哈，我骑上马跟他打中着数啊。他快步如飞，噔噔噔一直跑到匹马前面，那十几个卒仔傻尴尴在那看着，咦，什么事啊？喂，在镇主间房我踢出个道士仔，后面是姜翠萍在那追着出来，他揸着把宝剑，怒容满面，个嘴就吟吟沉沉，唔知噏乜嘢。姜翠萍点解吟吟沉沉呢？因为佢好想闹杨宗英，但系又唔敢闹出口，怕啲兵卒仔知道。故此呢，佢兵卒就冇见到姜翠萍传令，就唔知如何是好。见到两个掟到过嚟，即系戆居居睇住就算。杨宗英跑到匹马身跟一睇，哇！呢匹马真系靓咯，金鞍玉臂就唔再讲，呢匹马就难得嘅周身雪咁白，唯独是头顶啊有一执黑毛嘅。各位，呢匹马靓马系萧太后赠送俾姜翠萍嘅宝马，今日咁啱就落喺杨宗英之手。杨宗英一手拿个马缰，啪声飞身骑上去。姜翠萍一睇急啦，喂！是我的马来噃，哈哈，你不是送了给我的了咩？咪算是见面礼啦，多谢晒噃。杨宗英都几调皮的，激到姜翠萍一尾抌脚大声话：快啲截住佢！呢个时候班卒仔先明白，哦，乜原来公主匹宝马俾人抢咗去啊！快啲追啦，嘘，咁就围上去。嗰匹马及及左右两啖啊，咬伤咗两个人。当一踢后抽，踢到咗三个，杨宗英一睇笑啦，哈哈，呢匹马仲会打仗添，得一高兴咗上嚟，啪咁打佢一巴掌，只听见匹马一声长嘶，就好似腾云驾雾咁飞跑而去。姜翠萍想追，但佢点追得到啊？宝马嚟噶嘛，好快噶。杨宗英骑住马，一条气跑咗好远好远，匹马跑到攰啦。他的脾气亦发够了，停脚不跑。杨宗英拧转头看看，见没人追来，他落了马，见到匹马周身出晒汗，就牵着马缰慢慢就行到前面的树林边。这个时候天光大白了，杨宗英想得了匹咁靓的马真是不错，哎呀，不过我妈不认我，假若个命拿到手

0: 我就为呢件事赶住嚟嘅。原来嗰个李天威就唔记得将封血书交俾杨宗英，收尾谂起就连忙带住血书，随后就赶去边关。听讲到今我唔肯相认，杨宗英就扯咗啦，所以李天威就追到苗家镇。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年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圆满落幕，江门市儿童主任代表队凝心聚力，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团队风貌，斩获团体三等奖。本次代表江门出征的五名优秀儿童主任中，有二位是来自惠城街道，其中新会区儿童主任陈兆玲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斩获个人一等奖，充分彰显了江门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队伍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水平，生动展现了侨都基层儿童工作者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优良风采。近日，快乐六一文明同行社区亲子嘉年华在北门社区蓝苑公园精彩启幕，将节日欢乐与文明宣传深度融合，为孩子们送上别具意义的六一成长礼物。北门社区老人大学的学员们盛装亮相，载歌载舞，北园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文明小使者，用情景剧与创意舞蹈生动诠释文明行为。活动还聚焦文明创建和防文灭文主题，开展互动问答，江门好人高毛女用平实语言向街坊们讲述了群众身边的好人故事，传递出榜样的力量。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据悉，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该项工程创下多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6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会议以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为主题，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凝聚全球生态治理合力，共同应对荒家小站。会议同期开展国际青年交流培训，促进治沙理念与技术代际传承，助力全球生态治理可持续发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日，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探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啊，前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唔使唔使。前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6: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喺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景伦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8: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點娛樂，為你添加晚快樂。大家好，嚟到一點到三點鐘嘅加點娛樂，依個有佳橋陪伴大家。咁今日六月三號星期三嘅時間啦，咁啊啱喺昨日都休息咗一日啦，再次回歸到節目時間啦。咁希望大家仍然可以跟住佳橋嘅步伐啦，走進今日嘅娛樂板塊。嗱，記得關注埋我哋嘅視頻號啊，咁啊唔好錯過我哋嘅互動啦。搜索星動九八三啊，聲音嘅聲，動力嘅動，星動九八三呢個視頻號啊，就可以進入到我哋嘅直播間噶啦。咁啊，同樣喺呢個時候都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目前我区有雷雨云团发展，预计今日的下午到傍晚我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所以不要看现在出面就阳光普照，要注意防御各部地区的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等的强对流天气。室内气象台方面的一个消息都要 keep 住去关注，持续关注，当然来到我们的节目时间都会跟大家第一时间播报的。第一首歌带俾大家，嚟自陈建安嘅《以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节目时间，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星动983嘅视频直播嘅评论区啊！咁啊，睇到大家咧都系又唔出声啊，但系咧就埋头苦点赞，点咗好多个赞啦！感谢大家啊！咁啊，持续去关注我哋啦，希望大家都喺呢个时间送上你哋自己一啲嘅想法啦，关于一啲嘅资讯啦，或者关于一啲自己嘅心情。嗱呢段时间啊，一首嘅以青春之名咧就霸榜我自己嘅歌单，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呢首嚟自陈建安嘅歌曲呢？嗱，讲到青春啊，我哋觉得青春嘅味道系咩呢？如果系都要拣一种食品出嚟嘅话，

会唔会有佢嘅身影呢？讲到就係麦当劳啦。咁啊，估唔到呢段时间呢，新会呢经常会见到佢嘅身影喎。咁啊，其实本身住喺乡镇嘅朋友可能呢都会觉得啊，我要去到城区呢先至有机会食到佢啦，係咪？但係而家呢就唔需要行到咁远啦。就喺5月14号啊，咁啊，联佳商业广场同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麦当劳餐饮项目签约仪式喺大宅镇举行。麦当劳宣告啦，落户大宅。呢个今年以嚟啊 ，M 记喺深会乡镇嘅第四次落址啦。咁啊，之前咧，艾门镇首家嘅麦当劳德来速餐厅咧喺元旦开业。4月1号，江门首间嘅高校校园麦当劳咧就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木洲校区开业。4月10号咧，麦当劳签约进驻狮前镇缤纷汇广场。同 M 记同样看好深会乡镇嘅，仲有珠海零售巨头啊鹏泰超市，咁啊同狮前镇缤纷汇广场啦系做咗一个合作啊，咁啊以呢个整栋租赁嘅方式咧长期入住啊。所以你会发现咧，头部连锁品牌而家咧就系密集落乡啦。咁啊，其实有咩原因咧？吓，答案咧其实就系收埋喺百千万工程嘅深入推进，同埋八珍联动嘅战略落地成效当中啊。

以嚟啦，一啲嘅连锁品牌啊，比如系麦当劳啦、星巴克等等嘅国际连锁品牌嘅选址策略，系会被视为区域商业活力同埋消费能力嘅风向标。咁啊，而家呢个风向标咧，正密集指向新会乡镇啦。嗱，麦当劳喺大宅镇嘅落址，佢唔系一个孤立事件嚟嘅。嗱，近些年咧，大宅镇啊持续深耕啊城镇建设啦。嗱，瑞幸啊、阿古茗啊，同埋啦蜜雪冰城等等知名嘅连锁餐饮品牌咧，都相继集聚。麦当劳啊，有咁样嘅一个举动之后咧，肯德基咧都加快呢个进驻啦。而之前镇嘅布局咧，更加系具代表性啊！缤纷汇广场总建筑面积咧系约180,000平方米，规划大型商场、公寓同埋酒店等等，预计2026年嘅7月份咧会投入运营。一层咧就规划引进麦当劳啦、Nike 啦，同埋呢个名创优品啊，咁啊呢啲咁嘅知名品牌啦。二层咧就引入鹏泰超市同埋电竞娱乐。三层规划高端酒楼。咁呢个曾经嘅五金不锈钢专业镇咧，正喺度经历紧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嘅深刻转变。嗱，品牌啊，咁啊即系咁样集合嚟投票喺呢个乡镇咁样进驻啦。佢嘅背后就系对区域发展潜力嘅最直观嘅肯定啦。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啲嘅知名连锁品牌啦，系好希望进驻喺自己身边嘅。咁尤其住喺乡镇嘅朋友啦，咁啊有时要走得好远先至可以去到嗰啲地方啊。咁啊食又好啊，行街又好，买衫都好啊。咁有冇机会喺未来嘅时间啦，越嚟越快咁嚟到你嘅身边咧？我相信啦，呢啲嘅品牌就会俾到信心你啦。而且咧喺呢个8000万工程嘅推进底下啦，咁啊各个乡镇嘅一个蓬勃发展咧，亦都系睇到佢哋嘅速度正在系不断向上提啊。所以啊，可能你喺不久嘅将来咧，你嘅一啲嘅想象啦，一啲嘅希望啦，都能够变成现实噶。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0: 左轮由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由你都安好。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九克、大枣九枚、生姜六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同埋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嘅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嘅功效系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嘅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胁胀嘅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啊？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继续嚟到加添娱乐，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 ，keep 住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啦，声动九八三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直播评论区，欢迎你嘅加入啊！呢段时间有冇睇到热搜榜关于一位歌手叫张杰嘅消息咧？其实咧就唔系佢嘅演唱会，都唔系佢嘅其他嘅一啲音乐上边嘅东西啊，系闹到沸沸扬扬嘅张杰王嘉尔事件。起因咧就系转场梗嘅视频。咁点解会咁样噶啦？原来就系某一个社交平台最近好火嘅张杰王嘉尔转场梗啦，就系网友将两个人最具特色嘅即系各具啦，唔好话最具啦，各具特色嘅舞台片段啊，剪辑成为丝滑转场嘅短视频，形成咗一种咧极具反差效果嘅搞笑模仿。咁啊，然而一啲嘅用户就逐渐将呢个单纯搞笑嘅对比咧，变成系对张杰嘅人身攻击。就喺昨日时间啦，6月2日，张杰工作室发表严厉嘅措辞嘅声明啊，控诉呢一场抹黑系组织化、集中化、持续化嘅恶意攻击。佢哋指出部分账号将张杰嘅表演动作刻意慢放数倍，咁啊仲配上油腻、僵硬等等嘅煽动性文案去抹黑张杰，并且提到呢一种嘅做法系捆绑其他艺人啊，喺无关嘅评论区入边反复关联炒作。同时工作室都明确表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已要求立即删除侵权的内容和公开澄清，强调法务团队已经在全面开展线索核查和证据固定工作，将对所有的侵权主体追究法律责任。不知道你怎样看这一场的风波呢？作为张杰方认为他有组织的网络暴力，声明强调言论自由并非是造谣自由，并且坚决反对这些这样以争议为噱头谋取流量的利益。不过有部分粉丝就认为类似的恶意剪辑早已经在今年的3月出现了，这次的维权会不会反应有些迟钝呢？另外网友方面就话，双方争执不休，一派就支持张杰维权，认为视频只是网络霸凌，另一派就认为这个只是夸张模仿和娱乐的表达，不算是恶意攻击。直至到今日时间，王嘉尔方面本人和他的工作室尚未对这个声明做出任何的公开回应和表态。从措辞来看，张杰方始终强调是个别账号和营销号利用艺人进行捆绑来跳动对立，并非将这个矛头指向王嘉尔本人。

嗱，今次张杰嘅工作室系硬刚呢个网络嘅暴力啊，其实咧又令我谂起另一位嘅艺人咧，佢叫蔡徐坤。咁啊喺早些年啦，佢亦都系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咁啊针对网络暴力嘅时候咧，佢都发呢个律师函啦，但系效果不佳嘅。之后咧就调整策略啊，主动喺直播互动入边玩自己嘅篮球梗，同埋咧翻拍一啲二创嘅视频，为以幽默同埋坦然彻底消解咗恶搞嘅攻击性。随住佢而家一啲嘅作品慢慢得到认可，又收获咗一啲嘅路人粉啦，甚至一啲嘅黑粉啦，慢慢转成系呢个佢嘅坚实粉丝啦。好多人就话啦，啊，佢已经系迈过咗呢个嘅网暴嘅坑啦，咁样。嗱，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一开始跟大队去做呢个嘅咁样嘅操作嘅时候咧，我哋无论系评论定系以一个观看者嘅身份都好啦，可能我哋并不了解整件事情嘅真相，我哋只系觉得好玩，咁啊跟住大队去做啊。但其实咧咁样系对呢个嘅事件嘅当事人咧造成好大嘅心理上面嘅伤害。所以张杰今次嘅事情出嚟啦，亦都再一次去说明呢样嘢吓，网络并非系法外之地啦，直接发表声明啊，话呢啲系有组织嘅网络暴力啦，强调言论自由绝非系造谣自由啦，咁啊呢一种系一种威胁式嘅硬着陆嘅策略，咁啊两种嘅策略咧其实真系唔同噶，蔡徐坤呢一啲艺人咧，佢系通过消解情绪，将梗咧就慢慢变到系冇咁嘅状况，而张杰咧就系通过法律嘅手段啦，试图去切断啊恶意攻击嘅源头。面对呢啲咁样嘅恶意嘅行为啊，咁艺人常用嘅策略咧，其实有几类嘅吓。第一类就系啦，自己笑翻自己啦，自嘲嘅形式啦，嗱，调侃弱点以夺取主动权。嗱，比如啦，白敬亭啊，面对呢个变形照啦，直接就话自己咧笑到呕晒咁样。而张艺兴咧被叫错名嘅时候，都系恶语接梗啦，就话啦，阿刘信真系咁嘅类似咁嘅情况啦，都系属于呢一类嘅以幽默去化解嘅形式。而第二类咧就系发法律硬核派啦，就好似今次张杰咁样嘅操作啦，同埋王一博之前亦都有多次嘅胜诉啦，等等吓，都提供有力嘅示范嘅，取证维权的确系有震慑嘅作用。而第三种咧就系刚柔并济啦，划定底线混合操作，咁啊比如啦系杨幂啊，咁啊2015年啦唔关评论区，直接直面攻击啦，伊泽啦，亦都系直接转发上百条嘅恶评啦，就正面刚啦，都展现咗唔同维度嘅心理强大。咁其实我哋睇返呢个事件啊，又咁諗啦，咁应该点样揀呢？边一种方式最好呢？咁其实又冇话最唔最好㗎，你要根据攻击嘅性质同埋阶段嚟判断啦。先要定性，就係睇下佢係纯属嘅一个即係口痕咁样去玩梗啦，定係涉及到人身攻击啊、侮辱诽谤啊咁样嘅恶意。而第二个就係睇一睇阶段啦，初期可能你会消解嘅，但当言论跨越到娱乐嘅边界，演变成为涉及家人等等有组织嘅恶意嘅时候，法律手段呢就好有必要㗎啦。所以无论最终揀边一种嘅应对方式啦，核心都係为咗维护个人嘅合法权益同埋尊严，并且係为净化网络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不过令我意想唔到咧，就系今次张杰嘅出嘅声明啊，慢慢就已经系擦少咗好多啦。但系咧，另一位艺人咧，好似又慢慢咧被混入其出嘅声明啊，慢慢就已经系擦少咗好多啦。但系咧，另一位艺人咧，好似又慢慢咧被混入其中啊，就系薛之谦啦。王嘉尔嘅跳舞视频，一下去到某一个嘅高潮位嘅时候，一转就唔再系张杰，而系变咗系薛之谦啊？点解会咁呢？然后评论区好多人就话啦：，哎呀，唔同啊，两个唔同赛道啊，唔好咁搞啦，亦都唔关薛之谦事啊，咁样。缘由咧就系之前啊，咁啊张杰啦，同埋佢嘅爱人啦，亦都系针对薛之谦嘅一啲嘅言论啦，亦都系做咗自己嘅一啲嘅声明啊，咁啊令到好多朋友咧就会将张杰啊同埋谢娜嘅一啲声明又好啦，或者一啲嘅言论都好啦，就会捆绑埋去薛之谦嘅一个近况当中。一旦出现佢哋两个之间有啲咩讨论咧，就会即刻拉埋佢落水啦，咁样啊。所以啦，呢段时间啊，薛之谦嘅一个演出啦，亦都会有一啲嘅视频吓被剪到同王嘉尔一齐。我哋评论区话啦，再次证明人红是非多啦，咁样吓，其实咧佢哋嘅讨论度系真系会好高噶，的确，因为佢哋嘅 fans 亦都唔少，咁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作为即系中意佢哋嘅歌曲又好吓，或者系就系真系中意佢哋嘅人都好啦吓，其实我哋更加多系应该要理性去睇呢件事情啦。首先是没有必要去跟住网络的一些不好的声音进行人身攻击的，这个真的一些必要都没有啊。另外呢，我们都要看一看的事件，透过这个事件看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都有同样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面对一些质疑，面对一些不实的言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应对，怎样去反击啊。而艺人就俾咗一个好好嘅提醒我哋啊，其实有时候拎起法律武器啦，就系一个最能够保障我哋自己权益嘅方法。

嚟到今日嘅星期三啊，咪听翻首同名歌曲啦。喺呢首歌就叫《星期三》啊，嚟自萧敬腾嘅作品。就系我哋两点钟翻嚟，依然会有最新嘅娱乐资讯带俾大家。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0: FM 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0: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圆满落幕，江门市儿童主任代表队凝心聚力，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团队风貌，斩获团体三等奖。本次代表江门出征的五名优秀儿童主任中，有二位是来自惠城街道，其中新会区儿童主任陈兆玲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斩获个人一等奖，充分彰显了江门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队伍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水平，生动展现了侨都基层儿童工作者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优良风采。近日，快乐六一文明同行社区亲子嘉年华在北门社区蓝苑公园精彩启幕，将节日欢乐与文明宣传深度融合，为孩子们送上别具意义的六一成长礼物。北门社区老人大学的学员们盛装亮相，载歌载舞，北园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文明小使者，用情景剧与创意舞蹈生动诠释文明行为。活动还聚焦文明创建和防文灭文主题，开展互动问答，江门好人高毛女用平实语言向街坊们讲述了群众身边的好人故事，传递出榜样的力量。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据悉，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该项工程创下多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6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会议以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为主题，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凝聚全球生态治理合力，共同应对荒家小战。会议同期开展国际青年交流培训，促进治沙理念与技术代际传承，助力全球生态治理可持续发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日，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探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晴间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6度，吹嚟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嗱，预计我区今日到5号系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午间炎热。展望未来6号到9号雷雨频繁，嗱天气都系唔稳定嘅呢段时间啦，雷雨天气增多，请大家注意防御雷电、大风同埋短时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

0: 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加点娱乐，来到两点钟之后的音乐时间，先来听听我们评论区朋友点歌的这一首《还有事情可庆祝》。亦都透过这一首歌提一提，今天来到6月3号，很快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10: 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彼得的多。

嚟自今日初晴点嘅时候，还有事情可庆祝啊！喺过咗呢接落嚟嘅周末时间过后，我相信会有更多值得我哋庆祝嘅事情啦。因为咧喺呢个时间点先嚟祝各位嘅考生啊，咩高考学子啦，能够系金榜题名啊！咁啊，只不过咧就喺呢个瞬间都要同大家一齐去讲一讲就系啦。如果你系即将走进高考考场，或者你有屋企人啦，或者你嘅啲朋友嘅佢哋嘅仔女啦，都有呢个嘅即将奔赴考场嘅一个时间都好啦。咁大家都要唔好俾太大压力啦吓。有时候咧，即系挨过咗无数个挑灯夜读嘅日子啦，奔赴考场之前咧，真系更加要放平心态嘅，正常发挥就好啦啊。所有嘅努力咧都唔会白费嘅。你考完咗之后咧，更加要好好放松啦。虽然而家仲未开始考啊，但系呢个时间都要讲俾佢哋知啦。高考系人生嘅一站，唔系全部啊。一定要尽力，但系咧尽力就系圆满噶啦。无论结果系点样，汗水都系成长嚟噶嘛。

除了精神层面上面的支持，我们生活区里都有个部门是有个硬核支持。2026年的高考将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为了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祥和的考试环境，全力做好我区高考的交通安保工作。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深会公安交管部门决定对汇成惠民西路、北安北路等的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在6月7号到9号每日的朝头早8点到傍晚的6点是禁止火车进入个龟峰东路、龟峰西路、育才路、北安北路、曾经轮校道和惠民西路和广雅学校周边的启超大道、厚德路、南车路这些地方的。而广雅学校路段通行的火车要提前绕行通行。仲有就是在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深会一中、广雅学校和深会华侨中学、陈经纶中学、葵城中学等高考考点的周边道路禁止鸣笛。仲有一些路段是实施这个单行的通行，这个育才路葵城中学后门路段，就是6月5号下午的2点到傍晚5点和6月9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8点都有这个的一个交通管制的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广大市民要合理安排好长的路线。如果刚才家乔跟你讲了的，可能你一下子未记得清楚，可以去关注相约生活这个公众号，相约生活这个公众号仲好啊！咁入边搜索高考呢个相关词条咧，就会见到呢一条嘅消息噶啦。咩尤其系平时会经常路过呢啲路段啦，或者系系各位嘅货车司机啦，咁啊睇下呢个路线方面点样去调整啦。咁啊唔好影响自己工作嘅同时啦，都去为各位嘅高考学生啦送上自己最大嘅支持、最好嘅祝福。嗱，呢一首嘅最美的期待啊，同样呢个时间点带俾你。

其实唔单止系有呢交通管制，要大家提一提啊，咪包括有6月7号到6月9号嘅5个考点，方圆1公里啦，都实行呢个全域嘅静音停工。所有在建嘅工地啦，全天停止施工同埋装修噶。小区加装同埋啦转场施工啦，全面叫停。沿街嘅商铺啦、餐饮啊，禁用呢个高音喇叭、促销音响。而暂停广场舞、露天演艺同埋夜市嘅高分贝经营啦。嗱，环保执法全日嘅呢个路面巡检同埋噪音实时监测，啊违规嘅噪音咧依法罚款整改等等相关嘅措施咧都安排上噶啦。咁另外还有吓，咁各个考点嘅食堂方面，市监人员咧全天驻场，食材系抽样啦，同埋药呢个嘅菜品留样啦，严控生冷易辐射嘅食材啦，呢啲咧都系安排上噶吓。咁啊，仲有严查学校周边嘅小卖部啦、奶茶铺啦，同埋小食摊卫生啦，唔合格嘅商户咧要临时停业整改等等。供电局方面咧都有呢个一级保电嘅措施啊，5个考点各配应急发电车。专门啦，系有专人去驻场值守，考前线路嘅全巡检啊、停电应急演练啊、杜绝考场断电啊等等嘅措施。咁仲有城管环卫方面啦，都有呢个要注意嘅地方嘅吓，比如考试时段啦，洒水过嘅时候咧都系静音洒水，避开呢个考场嘅作业。考前嘅连夜清扫考点嘅周边道路啦，同埋整治占道摆摊啊、夜间扰民大排档等等。等我哋一齐啦，系咪各个嘅板块都齐齐发力啦，为我哋考生啦保驾护航啊！

0: 边有个小朋友，
1: 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2: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3: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3: 三宝
1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3: 真系，阿 wing
1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3: 咩礼物啊？
1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3: 阿 wing
12: 包包，
13: 阿 wing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等夏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17: 心开朗。
4: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9: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0: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9: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9: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

0: 理态度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两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黄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黄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号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黄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定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税务局提供。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渣。

0: 我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 夏日蝉鸣，
2: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4: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家乔，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唱片街。我们今天呢会将时间拉回去2006年的华语乐坛，聚焦一张耗时两年打磨，改变了这位歌手歌唱的路线，火遍两岸三地的全世专辑。他就是来自歌手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好多人只是听到同名主打如果没有你，但是不知道这张专辑入边整张的13首曲目是集结了周杰伦、蔡健雅还有多位的一个知名的制作人，这个的创作班底可以说是金牌创作特班底。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收埋着录音室反复打磨和跨国收歌几次重录的幕后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在唱片街从这张专辑的诞生故事讲起，逐首去拆解歌曲的创作细节。提到这一张的专辑《如果没有你》，是莫文蔚的个人第八张国语专辑，在2006年的4月正式由Sony BMG 去发行。距离上一张专辑呢，他就暂停了发唱片近三年了。整张唱片呢制作周期整整有两年时间咁长，都是莫文蔚出道以来花费心血非常多，全程深度参与制作的一张专辑。其实在2003年他就凭借单曲《爱》落低金曲奖了。登顶金曲歌后之后，后续的专辑市场反响平平，他又不想再靠一些另类性感的标签去做音乐了，决心转型做这个抒情的路线，定下整张专辑的核心主题。这首的《如果没有你》肯定听很多次了。

呢首由蔣安安作曲、李卓雄填词嘅歌曲啊，作为呢张专辑入边灵魂同名主打《如果没有你》。嗱，听讲呢张专辑入边嘅呢一首歌咧，系佢职业生涯录制成本最高、重录次数最多嘅单曲。嗱，幕后嘅重温花絮都要同大家睇一睇嘅，就呢首歌前后推翻咗四次嘅编曲版本。第一版咧就系钢琴大弦乐啊，而第二版咧就系吉他抒情，第三版咧带少少嘅轻电子。嗱，全部都俾莫文蔚系否决咗，佢认为啊编曲冚过咗人声啦。直到第四版的这个极简钢琴打底，先敲定了最终的编曲来到我们的面前。

原本是作为影视的备选配乐的，后来被浪漫满屋选为内地版的片尾曲，意外爆火，发行之后常年霸占内地 KTV 的榜单前列，都是无数选秀一啲歌手啦必唱嘅曲目啊！李卓雄写词嘅时候参考莫文蔚几段嘅过往感情经历啦，佢冇直白咁写别离啊，而系用日常嘅场景去写思念。嗰一句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哇！呢一句话咧成为华语嘅经典歌词啊！你有冇 KTV 唱过呢首歌呢？而你最中意嘅版本系边个歌手嘅版本呢？嗱，我都几中意听萧敬腾嘅版本嘅，唔知道你又会唔会系呢？嗱，跟住落嚟呢一专辑入边嘅另一只歌，同大家介绍嘅系一首嘅国语歌曲。24 hours， 咁啊呢首嘅歌曲啦，作词方面咧都好有意思吓，以一日24小时嘅时间流逝去写恋人分开之后嘅每分每秒嘅牵挂。

原曲是北欧的独立音乐，版权采购花费远超专辑的其他单曲，编曲是保留原版的清爽吉他，而莫文蔚是刻意收住声线去演唱的，弱化它标志性的沙哑，去营造一些细碎想念的氛围感。其实这张专辑还有很有心的地方的，就是收录了一个的粤语版本，同样都是这首的 24 hours。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觉得这个旋律不错的，都可以去搜一搜，听听粤语版都不错的。

阿 Len 专收有唔少嘅系北欧曲风啊，同样系清新曲风，反差感好强嘅一首歌，系叫做《甜美生活》，收录喺呢张专辑当中。如果没有你啊，咪嚟自莫文蔚嘅2006年嘅专辑。咁啊，呢首嘅《甜美生活》感觉又如何呢？嗱，旋律方面咧，嚟自挪威嘅小众专辑啊。歌词表面咧系写安稳甜蜜嘅日常，而暗线咧收埋住失去之后怀念从前嘅甜美日子。咁啊，作词人方面咧，李卓雄啊，就用一种反差式嘅填词方法啦。啊，编曲咧全程使用北欧嘅原声小乐器啊，冇堆一啲弦乐落去嘅。录制嘅时候咧，莫文蔚全程系用好细声咁嘅哼唱啦，呢一种安稳但系内里矛盾嘅感觉咧，就呈现出嚟啦。

咁呢专辑真係买咗唔少嘅歌㗎吓。其实尊重版权意识啦，呢啲嘅 demo 啊获得嘅时候呢都需要花好多嘅时间去同嗰边原创去沟通嘅。咁仲有另一隻歌叫做一个人睡啊，就係莫文蔚喺美国听到原曲 demo 嘅时候呢随即就敲定要买呢个版权。咁作词人呢就顺住呢个独居啦深夜独处去写词啦。录制嘅全程呢係关灯喺录音室去唱㗎喎。冇好多嘅乐器去铺垫，淨係用木吉他去伴奏。咁呢一首嘅一个人睡原先係定位想将佢打造成为第二主打嘅。咁最后呢为咗主推同名主打呢就调整咗资源。咁呢首歌歌名就係叫一个人睡啦。

有意思咧，系咪未听过莫文蔚呢啲曲风呢？其实佢有好多歌咧都会用呢种特别嘅一个演绎方式噶，各种嘅跳脱嘅节奏啦，亦都带俾我哋唔同嘅感受。另一首歌要同大家讲嘅就系蔡健雅作曲嘅作品，仲由李思松去制作啊，专辑第二大嘅催泪抒情感曲，叫做《手》。即系我哋嘅双手嘅手啊！初初灵感咧就系制作人团队啊喺倾偈嘅时候讲到，情侣分开之后咧最难忘嘅咩咧就系牵手嘅触感啦，即系嗰种手拖手嘅感觉啦。蔡健雅咧即刻就弹出旋律，歌词全程咧就以手掌同埋牵手作为意象，从牵手同行再到手心落空。嗱，莫文蔚喺录制尾音嘅时候咧，系刻意去加一啲好细微嘅震音，佢冇一种好大喊咁样嘅演唱方式啊，克制嘅情感咧更加能够督中我哋听众嘅心。早期宣发嘅时候咧，呢首歌原本系同 AMPM 竞争第一主打嘅，投票之后咧，两首咧双双让位俾同名主打。咁其实呢首歌都系证明喺制作人嘅内心咧系好高嘅位置。

我哋嘅双手帮助我哋完成好多嘅任务啊，佢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好多东西嘅。但系当我哋遇到爱嘅人嘅时候咧，可能牵手系作为我哋第一次表达爱意最直接嘅方法。而呢个双手不能再触碰对方嘅时候，咁留喺手心嘅温度会唔会长时间咁样停留喺你嘅内心呢？而每一次谂起嘅时候咧，都希望去将佢重新唤醒咧。啊，呢首嘅手真系后劲好足噶、啊、而 ending 咧就拣咗呢张专辑《如果没有你》呢张专辑入边嘅《众生缘》，嗱，佢系一首粤语歌嚟嘅。诶，明明话呢张专辑系国语专辑，点解会有呢首粤语歌嘅咧？原来啊，呢张专辑入边话一首歌叫《天下大同》，呢首歌就系由周杰伦去作曲嘅。嗱，专辑入边嘅惊喜合作曲目啦，2007年啊，金曲奖嘅高光曲目啊！当年周杰伦主动去递 demo 俾阿莫文蔚嘅时候咧，曲风系融入中国风格 R&B 嘅，而周杰伦咧就跳出呢个情爱嘅框架，以世间众生众爱啦吓去写词嘅。咁啊，但系咧粤语版本又有唔同嘅感觉，因为粤语版嘅歌名叫做《众生缘》，就重新去填词噶啦，聚焦市井众生爱恨啊，作为整张专辑嘅收官，用一首嘅粤语歌啊，呢、这个完美闭环将整张专辑爱嘅核心主题。总共有13首歌，当然冇可能喺节目入边同大家全部去介绍噶啦吓，所以大家要去深挖呢张专辑啊，希望可以帮你啊撕咗莫文蔚歌性另类歌手嘅标签，去证明佢细腻嘅抒情唱功。呢张专辑都获得唔少嘅奖项噶吓，咁啊，所以咧大家一定唔好错过佢啦。2006年嘅诚意之作《如果没有你》，咁啊，希望呢张专辑可以带俾大家更多嘅美好心情嘅回顾啦。下期我哋继续同大家深挖经典嘅华语专辑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圆满落幕，江门市儿童主任代表队凝心聚力，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团队风貌，斩获团体三等奖。本次代表江门出征的五名优秀儿童主任中，有二位是来自惠城街道，其中新会区儿童主任陈兆玲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斩获个人一等奖，充分彰显了江门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队伍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水平，生动展现了侨都基层儿童工作者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优良风采。近日，快乐六一文明同行社区亲子嘉年华在北门社区蓝苑公园精彩启幕，将节日欢乐与文明宣传深度融合，为孩子们送上别具意义的六一成长礼物。北门社区老人大学的学员们盛装亮相，载歌载舞，北园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文明小使者，用情景剧与创意舞蹈生动诠释文明行为。活动还聚焦文明创建和防文灭文主题，开展互动问答，江门好人高毛女用平实语言向街坊们讲述了群众身边的好人故事，传递出榜样的力量。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据悉，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该项工程创下多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六月二日，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会议以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为主题，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凝聚全球生态治理合力，共同应对荒家小战。会议同期开展国际青年交流培训，促进治沙理念与技术代际传承，助力全球生态治理可持续发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日，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探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喂，上车啦！
3: 去边啊？
2: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4: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系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系咪6月3日嘅3:06，系咪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响入直播室之前咧吓，咁啊，刚才你都以为啦吓，啊，有少少嘅雨水可以帮我哋呢一个城市咧就降下温，但系就好似洒咗几粒之后咧就停止咗啦吓，咁啊，即系有啲即系令到我哋有啲失望吓。
3: 系啊吓，咁啊，其实咧就即系我哋喺中午嗰阵啦，亦都有即系落班啦吓，咁啊即系翻屋企嘅时候咧都感受到咧就话哇真系好热啊吓，咁啊气象部门啦中午嘅时候咧亦都有发咗咧即系一啲嘅雷雨提醒嘅吓，咁啊其实咧都有一啲嘅雷雨云团咧就不断发展啦，咁啊预期咧今日晏昼到傍晚时分啦，我哋区咧系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咁啊所以提醒大家咧要防御下呢啲局地嘅短时嘅强降水啦吓，咁同埋咧就系每啊，即系话即系准备沤水嗰啲情况咧，就系又想落又未落得成，又或者净系落咗少少，头先我哋喺城西片区咧见到咧就系呢个视频监控啊，咁啊有啲嘅地面系湿咗嘅吓，落咗少少雨，但系嗰啲咧就好似咧就系喺啲热锅上面浸滚水嘅感觉一样，更加之酷熱啊！
4: 將地表上邊嘅温度咧再蒸一蒸上嚟嚇，咁啊有啲嘅又濕又悶熱嘅感覺，
3: 蚊蒸嘅感覺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都關注到咧，就話哇點解咁熱啊咁樣嗱？咁其實咧世界氣象組織方面啦，咁啊亦都係表示到啦，近期出現呢個厄爾尼諾嘅事件嘅概率咧，大概咧就係有成80%咁多嘅。咁啊呢個世界氣象組織啦，咁日前發布咗一個公佈啦，亦都有顯示到咧，就話考慮到呢個熱帶太平洋海水咧，就係異常嘅呢個温暖呢啲因素啊。咁啊，6月到8月咧，出現呢個厄爾尼諾事件嘅概率咧，就有80%咁多嘅。咁未來啦，咁係幾個月啦，極端天氣出現嘅風險咧，隨之都會攀升
4: 嘅。咁啊，嚟緊嘅呢幾個月咧，大家亦都要即係密切留意最新嘅一個天氣變化嚇。咁啊，隨時咧要帶備一定嘅雨具，因為即係呢一個嘅天時咧，突然之間落雨咧，都唔出奇嘅嚇。
3: 系啊，嗱，咁啊，睇翻咧就是、今日啦，就我哋省方面啦，就系、是、湛江啊、茂名啊、肇庆啊，同埋粤北一啲嘅市县方面啦，系会有一啲分散嘅雷阵雨，局部地方或者会有暴雨添嘅。咁其余嘅市县咧就是、多云间晴天，咁局部咧就有雷阵雨。咁湛江啦、揭阳同埋咧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咧就是、大概35到37度啦，其余嘅市县咧就是、大概32到35度嘅。
4: 咁啊，我区嘅气温咧亦都系晴间多云啊，咁温度最高去到36度嘅吓，咁啊吹2到3级嘅西南风，湿度50%到85%。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0: 继续乐享生活家，近来多地气温升高，提醒大家要注意消暑降温。大热天时空调就成为我们的消暑利器了。空调好用就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会令到它成为你家最浪费电的一个电器。
2: 当你开得空调的话，当然这个月的电费你都要往上涨。我们又可不可以在我们健康咁使用空调嘅过程当中啦，可以适当咁样令个电费咧就冇好似呢一个嘅温度咁样蹭蹭蹭到往上跳咧吓。
0: 咁仲有咧就话即系喺使用呢个空调当中啦，咪有人啊好中意咧就一开就调到佢十几度，有人中意咧就一开又一闩咁样，觉得咁样悭电。嗱，咁究竟咧系点样为之咧就话悭电咧？咁我哋一齐嚟学一学啦。
2: 咁睇下可唔可以学完之后咧？可以幫你呢個月咧就慳翻啲電費嚇。嗱咁啊，有啲人咧為咗係慳呢個電費咧，一日咧就開關空調咧好幾次嘅嚇，熱咗就開一陣，涼咗之後咧即刻關咗佢。咁但係呢個一開一關，係咪真係可以慳電咧？嗱咁啊，中國際冷學會科普部嘅主任係咪高級工程師咧就講啦嚇，頻繁咁樣開關空調咧，反而會更加浪費電。
0: 係啊，嗱咁啊，呢個空調啟動階段嘅能耗係最高嘅，係好高嘅。嗱，重啟次數多咗，咁嗰個總能耗咧就會係超過空調一直開住嘅嗰個能耗。咁而且咧就係空調工作時間越長，咁呢一種對比咧係越明顯嘅嚇。
2: 咁啊，另外咧就頻繁開關空調咧，仲好可能會造成呢一個壓縮機嘅損害，導致到使用嘅壽命咧就會縮短。嗱，咁啊，想要空調慳電嘅話，更有效嘅做法咧就係盡量減少室內同埋室外嗰個熱交換嚇。空調唔用嗰陣咧就徹底斷電，合理咧就係利用睡眠嘅模式，以及咧就係使用變頻空調。
0: 係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對於話我哋夏季咧用呢個空調啦，就係有人講啦，就話有啲慳電嘅秘訣啊。就話空調咪除咗嗰個嘅制冷模式之外，仲有一個咧就係除濕模式嘅。咁有人就話咧就話，原來除濕模式都可以制冷，咁用起嚟會更加慳電一啲嘅噃。咁又係咪真嘅咧？
2: 亦都係根據呢一啲專家嚟分析去介紹啦。嗱，南方嘅三伏天咧又熱又潮濕，可以咧就打開空調嘅一個除濕模式，保證室內嘅温度咧就響濕度啊，響45%-65%之間，就能夠提升呢一個體表嘅舒適度，而且咧就有利於人體健康。嗱，如果室內嘅初始温度較高嘅話咧，你可以點樣咧？先開呢個制冷模式，係咪等房間嗰個温度下降咧之後咧，再改為呢個除濕模式？嗱，咁樣咧就既慳電又能夠咧就達到呢一個嘅除濕制冷嘅效果。
0: 但係北方嘅城市咧，因為夏季嚟講咧，佢哋室內炎熱，但係咧就並唔潮濕啊嚇，咁所以北方咧就直接選擇呢個制冷模式就可以啦。特別咧就係温度比較高啦，例如去

0: 都话40度嘅高温天气之下啦，开启除湿模式唔单止唔可以悭电啊，反而仲会增加个耗电量添。咁啊，而且咧呢个降温咧就会系太慢啦吓，咁啊亦都会影响人体嘅舒适感嘅。
1: 嗱咁啊夏季啦，咁好多朋友咧就开始将自己嘅空调咧就系清洁一下、清洗一下，然之后咧就去开空调啦。嗱咁啊，其实咧你话想要健康咁样去吹空调咧，有8项嘅事项咧，大家需要注意噶吓。
0: 唔可以懒噶。
1: 首先咧就系、第一步咧就是定期去清洗你个空调啦，因为长时间系咪一个季度系咪净系夏季先至用嘅情况之下咧，使用之前最好咧就系及时去清洁吓，咁啊建议咧就系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嘅滤网，一嚟咧就系获得即系呢个洁净嘅空气啦，二嚟咧就系长期使用之后咧滤网上边咧就会积聚一啲嘅灰尘，导致到进气同埋出气咧就唔流畅，所以这个唔流畅咧就会降低空调嘅性能啦，吓耗电量咧亦会增加。
0: 仲有咧就话我哋呢个机体嘅呢个适应力系有限嘅。嗱，比如咧我哋喺外面好热嘅环境啊，突然之间咧进入到咧就话一个好冻嘅啊，一个好低温嘅呢个空调房咯，又或者咧就系从呢个空调房嗰度咧突然进入好热嘅环境，嗱机体其实好容易咧就出现一个嘅免疫功能紊乱嘅，咁啊免疫功能低下呢啲嘅情况亦都有可能发生，咁所以咧就尽量避免啦。
1: 咁第三咧就要保持室内嘅一个温度啦，吓咁适当嘅。保持呢个湿度吓，适当嘅湿度咧，其实对于呢个呼吸道咧，就系嗰个黏膜啊、皮肤啊呢啲免疫功能嘅保存咧，就系好有帮助。所以咧，要保持室内有一定嘅湿度吓，避免又冷咧又干啦吓。咁可以咧就适当咁样饮水去补充水分，亦都可以喺空调嘅出风口下边咧就放一盆嘅水，去改善呢个湿度。咁啊，房间内嘅湿度控制喺40%到60%咧就系最好嘅。
0: 而家好多嗰啲湿度计。可以咧，就係即係作為一個標準去睇啦。嗱，仲有咧就温度方面啦。嗱，咁啊，空調嘅温度咧真係唔適宜設置得太低啊。嗱，室內外嘅温差咧，亦都唔適宜咧，就話過大啦。咁啊，過大就會係加重我哋一個體温調節嘅中枢負擔，咁亦都會容易咧造成頭暈啦、皮膚乾燥啊。口干舌燥啊，等等不適嘅症狀嘅，咁而且仲嘥電啦嚇，咁啊其實我哋呢個空調嘅温度咧，一般係設置到26到28度之間就可以啦。
1: 咁第六點咧就係要避免呢個空調直吹你個身體啦嚇，尤其咧就係你個頭部啊嚇，咁啊面部啊、膝頭哥啊、小腹啊、腰部啊嚇，呢一啲咧就係對温度比較敏感嘅你嘅人體個部位嚇，咁如果你話直接推頭同頸啊嚇，咁啊頭皮個温度咧就下降，容易咧就会引起呢一个脑血管收缩。咁啊，对于有心血管疾病嘅老人家嚟讲咧，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诱发呢一个中风添啊。
0: 仲有啦，我哋开空调都好啦，咁啊，其实都要定时开窗通一通风嘅吓，咁啊，以免咧就系引起啲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嗤啊、啲呼吸道不适嘅啲症状嘅。咁大概咧就两到三个钟头左右啦，就开始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左紧啦。就可以啦。咁啊，仲有开空调嗰阵啦，我哋都建议呢个风向咧就要向上啦，最好将呢个嘅空调咧就系嗰个风向调向上面啦，咁令啲冷空气咧就系由上而下咁样循环嘅。
1: 咁啊，第八样咧吓，咁啊亦都系希望咁多位嘅老人家咧要注意啦吓。咁啊，因为有啲老人家咧就知悭识俭啦吓，咁开空调咧佢就会觉得都唔系话好热啫，仲顶得顺吓。咁啊即系唔需要开空调嘅吓。咁啊於是乎咧，系咪真系好热嘅情况之下咧，佢就会出现一个叫隐性中暑。因为随住你嗰个年龄升高啦，吓咁啊，老年人佢嗰个皮肤嗰个温度感受器吓，嗰个敏感性咧亦都会下跳。对于外界嘅温度啊、湿度啊吓，咁啊体感咧就变得唔系咁明显。所以咧就即使室内嘅嗰个温度偏高都好咧，佢哋都好可能咧就感觉唔到好热。所以如果你话长时间处于响一个嘅高温高湿唔通风嘅室内环境里边咧，就好容易出现咩咧？脱水啦、散热唔好啦，仲有咧就系体内嗰个电解质紊乱嘅症状，咁啊，从而咧就会出现中暑。所以应该就及时打开呢个空调，保持呢个室内嘅适当通风。
2: 来了，
3: 放快到你。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9: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8: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咁好快脆咧，就去到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啦，吓咁啊，奋战8000万工程，总有你心，端午节啦，吓咁啊，慰问活动参与同应捐倡议书咧，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就了解一下吓。
11: 嗯，系啦吓，咁啊，由我哋中共江门市生活区委呢个社会工作部啦，咁啊，仲有咧就生活区慈善会啦，以及咧就生活区自然服务促进中心啦，生活区义工联合会啦，就系齐咧就发起嘅呢一份嘅倡。倡议啦吓，咁啊，对于话呢一个嘅端午节啦，一个嘅慰问活动啊吓，咁啊，亦都系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啦吓，咁啊，各级嘅机关、企事业单位啦，咁社会组织啦，就系积极咁咧，就系参与嘅。
10: 嗯，咁啊，即系同时咧，亦都系请广大嘅志愿者咧积极参与同埋访问吓志愿服务活动啦，咁啊传递呢个温情善意吓，咁啊亦都系捐流汇海啦，咁啊大爱同行啦，另外对你就携手同心吓，咁啊以善聚力，用点滴嘅爱心咧就守护我哋嘅民生福祉吓，咁啊用暖心嘅善举咧去助力我哋高质量发展，令到呢一个端午佳节啊温情满满，令到文明新风咧就浸润全城。
11: 系啦，嗱，今次嘅活动咧会聚焦关爱我哋区一啲嘅低保困难家庭啦、环卫工人啦、新就业群体，以及咧就系区义工联青苗助学项目嗰啲受助嘅学生嘅。嗱，活动咧就会定制呢个端午爱心福包啦，每份价值咧115元。咁啊，仲有咧就系募集善款啦，将全部系用于采购惠民嘅物资，为一线嘅劳动者以及困难群众咧去送上节日嘅物资同埋暖心关怀
10: 嘅。咁啊，应捐嘅时间咧就从依家開始咧，到6月11日嚇，咁啊微信咧就掃描生活區慈善會嘅二維碼，咁啊參與應捐，咁就OK啦。

0: 子。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3: Nice！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Ready go！
15: Ready go！
16: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仲有差唔多半个钟头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系喺户外咧，有几位嘅同事咧就进行一个嘅现场嘅视频直播吓，咁希望大家咧喺了解呢个直播过程当中嘅时候咧吓，发觉诶呢样嘢都几啱你嘅，亦都不妨咧就尝试一下
17: 吓。嗱，咁啊，其实睇翻咧就系关注我哋江门嘅咖啡产业啦，咁啊近段时间咧话即系报道频出啊吓，咁连新华社当中啦，亦都系发咗一篇嘅报道啦，咁啊从豆到杯，江门打造嘅呢个咖啡产业啦，全链条嘅体系啊吓，咁啊的确咧就系引人关注嘅。嗱，其实咧就喺我哋江门地区嚟讲啦，就系都有唔少嘅啊一啲种植咖啡嘅庄园啦，一啲种植咖啡嘅地方啦吓，咁啊慢慢咧亦都系开始咧就浮出水面嘅。咁啊而江门咧亦都被誉之为咧就系中国第一侨乡啦。咁啊近年嚟咧就喺呢一片咧唔盛产咖啡豆嘅地方之上咧就构建起一个咧年产值超过30亿元嘅咖啡王国，嗱无中生有吓，咁啊长出咗咧就系一条由生豆嘅贸易啦吓，咁啊智能烘焙啦，咁啊到咧就系精密制造嘅呢个完整嘅产业链。嗱，咁啊我哋亦都关注翻啦，就系我哋呢一个嘅咖啡种植啦。咁我哋阵间啊亦都会有一场嘅直播，咁啊会有我哋几位嘅同事啦吓，咁啊佢哋包括荣荣啦，啊钟仔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阿伟。照啦，咁佢哋都会去到我哋发现咧就系新会嘅，咁亦都咧就系尝试咧就话有呢个咖啡嘅种植嘅园地啦，
16: 咁啊由即系呢个农科所即系去培植啦吓，咁啊响现场咧就会见到吓，点解会响我哋呢一个地方咧都可以生产出呢一啲咁优质嘅咖啡豆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对呢个种植嘅过程咧有一定嘅了解啊。
17: 系啊，欢迎大家啦，咁啊阵间四点钟打后咧就密切留意我哋嘅星动983嘅呢一个嘅。视频号啦，咁啊会观看下我哋呢一场嘅视频微直播啦吓。

0: 汽车保养小贴士，安全畅行陪伴你。
1: 好啦，咁啊嚟到咗我哋呢一 part 嘅环节当中吓，咁啊对于汽车嘅一个保养啦吓，咁啊尤其之重要啦，因为汽车嘅有时候你保养不当嘅情况之下咧，开出去见人嘅话咧，都感觉到好似呢度又损伤咗，嗰度又坏咗吓，咁啊令到自己都冇乜面子吓，咁啊点样先至可以令到自己部爱车啦吓，咁啊特别是车出面的那个车漆啦，可以保养得更加之好咧吓。
2: 其实讲真啦，即系话你话几靓嘅豪车咧，又或者几普通嘅一啲我哋嗰啲代步用嘅爱车啦，即系你一睇下部车，你又知嗰个车主即係養護部車咧嚇，咁得唔得法？咁好明顯嘅咧，就即係有啲時候你出去玩嘅時候咧，你睇下隔離停咗嗰部車，哇，靚立立嘅，就知道咧就嗰個車主肯定係一個咧就好識愛車嘅。咁平時啊經常又會洗啊，或者甚至乎咧就話有去即係做下嗰啲咁樣嘅咩镀晶啊嚇，又打蠟即係之類咁樣啦嚇，咁好保養部靚車。嗱，咁啊對於咧就話嗰個車漆嘅保養嘅問題咧，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就一起去关注一下嘅。
1: 车漆咧就系自己嘅面子啦，首先咧我哋先嚟逐一去。

0: 解構一下，咁啊，你對於車室嘅影響咧，有啲乜嘢嘅即係方式啦嚇。嗱，首先咧，你要去選擇你嗰個停車嘅位置，一定要謹慎啦，因為車輛停放喺車庫裏邊咧，其實最能夠咧就係防止呢個陽光直射或者係雨水嘅侵蝕。嗱，咁如果你話出門在外嚇，咁啊即係一定咧就話可以停到喺呢一個嘅地下或者室內嘅停車場，咁樣咧就會喺外邊咧就會暴曬啦嚇。咁啊暴曬嘅時候咧，亦都會因為呢一個嘅紫外線咧，對於車漆咧嚇咪都有一定嘅影響，所以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成為呢一個嘅陰涼嘅地方，因為長時間咁樣暴曬咧，亦都會令到你車漆咧係出現老化嚇。盡量咧，如果響室外停車嘅時候咧，就唔好停響呢一個樹底下邊，因為之前我哋都講多啦嚇，因為樹上邊咧會跌落嚟一啲嘅果實啊或者鳥糞啊，就會整污糟你個車身。長期唔清洗嘅話咧，就會俾你部車留低一個好難去即係清洗嘅一個印記。咁啊，另外咧停車位置仲要注意遠离呢个嘅施工工地啦吓，同埋垃圾嘅堆放处。
1: 嗯，系啊，咁啊有啲时候咧，即系都试过有一次停喺一啲即系楼宇嘅边嗰啲位置嗰度啦，即系楼上可能咧有啲嘅空调滴水啊。咁呢个咧都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即系如果你系好锡你部车、好爱你部车嘅话咧，就尽量唔好停喺呢啲位置噶啦吓。咁啊，因为嗰啲空调水滴落嚟咧，都其实都呢个印痕都比较深噶吓。咁啊，头先按 C N 讲啦，就即系有条件嘅，咁啊当然系停室内啦吓。咁啊就唔好话悭嗰几蚊鸡啊咁样。咁啊冇办法嘅话咧，都尽量揾一啲阴凉少少嘅地方啦，就去停吓。咁啊，仲有咧就对于话我哋部车啦，咁有啲时候咧就会出现一啲好輕微嘅啲個劃痕嗰陣咧，應該係點樣處置咧？咁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啲嘅劃痕蠟咧，就係去修復一下。咁但係程度如果比較深，尤其咧就係暴露底漆嘅劃痕啊，即係已經係見到白色噶啦咁樣。咁一定要及時咧就去到服務站咧進行呢個補漆啦。咁啊，防止咧佢會生鏽嘅喎。
0: 嗯，咁啊一啲因为带有酸性嘅物质嘅嗰啲鸟粪啊、树胶啊，会附着喺呢一个嘅漆面上边吓，亦都会如果长时间唔清洗嘅话咧，就会腐蚀到你嗰个车漆啦吓，咁啊所以要第一时间咧用干净嘅抹布咧去清洁好。如果冇办法清洁嘅话咧，就建议大家去呢一个嘅汽车嘅美容店嗰度咧就进行一个抛光处理。嗱，咁其实车身嗰个划痕咧就好经常见啦吓，因为有时候我哋响一啲行喺一啲碎石嘅一啲路上边行驶嗰阵咧，就会减缓车尽量咧就减缓车速啦，尽量咧就唔好话太靠近呢一个嘅绿化带去行驶，因为避免咧嗰啲树枝啊对你嗰部车漆嗰个车咧就进行呢一个划伤啊。有时候咧行响呢个石仔嘅路面上边咧，因为啲石仔会弹起身嘅，
1: 其实唔系你一定系行喺路啲石仔路，咁包括你行高速都好啦。特别时咧就高速行车咧，我都真系即系有一次坐朋友部车咧，系真系感受到咧就有一个比较大嘅个石仔，系啊，真系佢唔知喺边度飞过嚟嘅。你行紧高速噶嘛，周边系两边系冇嘢嘅。你都唔知佢喺邊度飛過嚟嘅喎，哇！其實真係好危險噶，係啊。
0: 所以即係行喺呢啲嘅車道上邊嘅時候咧，一定要即係小心啦嚇。嗱咁啊，仲有咧就係你平時洗車咧，一定要科學洗車啦。嗱，特別係而家夏季啦，咁啊除咗你話酷熱之外咧，仲會係出現一個多雨嘅季節。嗱咁啊，雨水咧，佢係會呈現一個酸性嘅狀態，會帶俾你嘅車漆咧有一定嘅腐蝕。咁啊，雨後咧就會容易黐上咗一啲嘅水漬啊、污垢啊嚇。久而久之嘅話咧，嗰個漆面咧就會出現一啲嘅水斑，甚至乎出現一啲嘅鏽跡。佢出現一個咁嘅現象咧，就會大縮短你嗰個車漆嘅壽命，所以如果雨季多落雨嘅情況之下咧，最少一周就要清潔一次啦。
1: 嗱，其實咧好多朋友就最擔心嘅咧，就話一頭呢一頭洗完車，呢一頭就落雨，
0: 即刻落雨啊嘛，
1: 最擔心啊咁。但係咧，你又千祈唔好認為咧，就話哎呀落雨啦，我唔使洗車慳翻啲錢啦咁樣啊。咁你咁講嘅話咧，就係、啲雨水都唔係話啲咩好嘢嚟嘅嚇。咁佢落完雨之後，你更需要咧就話去清洗。嗱，仲有咧就係暴曬之後咧，就唔好即去洗车喎，因为你个爱车暴晒之后咧，就都建议要等呢个个车面个温度咧就下降翻，咁啊，然后咧就系用啲专门嘅汽车清洁剂啦，进行一啲嘅清洗吓，咁啊呢一个咧就都要提醒大家，就尽量避免咧吓，咁啊去使用嗰啲咩番碱水啊、洗衣粉啊嗰啲啦，就去清洗你嘅爱车啦，因为咁啊只会加速你个车漆老化，因为呢啲咁系碱性嘅物品，咁啊。

0: 会咧就系损伤到呢个车漆嘅表面啦，咁啊都系要选用翻专业嘅啲清洁剂吓，咁啊或者咧就系去专业嘅呢一个嘅洗车厂咧就帮你去清洁啦。
1: 嗯，嗱咁啊又或者咧就定期咧帮你部外车咧就做一下 facial 吓，帮你部车咧打蜡啦吓，咪亦都系最常见嘅一个车漆养护嘅方法啦，因为佢个价格又唔算话好贵啦，咁但系相应嘅保护周期咧亦都系较短噶吓。呢一种嘅保养操作你都非常之简单，通过喺车身上边咧就打一层嘅蜡啦吓，咁啊有效咁样咧就系阻隔咗呢啲空气啊、灰尘啊同埋雨水呢啲外界嘅因素，同时咧都系提升呢个漆面嘅光泽度。不过咧就车蜡佢本身咧都有一定嘅腐蚀性吓，咁啊并非咧就话。使用得越频繁就越好，咁建议咧每个月或者两个月就进行一次就 OK 噶啦
0: 吓。嗯，咁即系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嘅情况底下，咁嘅啲朋友咧，可能佢哋会选择咧就系呢一个嘅镀膜啊，或者咧就系封油啊，咁样系嘛，又有镀晶咁样系咪？即系好多种讲法。咁其实呢一个镀膜吓咁同埋封油咧就系两种主流嘅一个车漆养护啦。咁封油咧就可以增强呢个漆面嘅硬度，去抵御咧就系啲风沙刮蹭啦，就系造成嘅啲细微嘅划痕嘅。咁啊，镀膜咧就喺呢个漆漆表面咧会形成一个透明保护层啦。咁啊，佢个防护性咧其实系比打蜡啊同埋封油咧就系会持久少少啦吓。咁啊，保护嘅时候可以大概咧就一年左紧嘅。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条件系许可嘅情况底下啦。咁啊，其实就即系镀膜咧都系相当系唔错嘅一个选择嚟嘅吓。
1: 嗯，即系其实膜咧佢嗰个材料本身咧就系一种嘅。无机物咧系唔会损伤你个车漆，咁相比翻一个打蜡咧，呢两种方式咧就唔单止保护周期更加之长啦，仲能够咧就强化嗰个漆面嘅硬度，更好咁咧就去预防呢一个嘅一啲细微嘅划痕。咁仲有一样嘢嘅情况之下咧，话我屋企就冇呢个地下停车库嘅，又冇自己嘅一个停车位啊，咁一定要停喺外边，
0: 又或者成日停一啲树下边咁样。
1: 咁点算咧？吓咁啊，真系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大家亦都可以入手咧，就去购买一个适合。自己車型嘅一個嘅車衣嚇，咁啊即係幫佢著翻件衫。
0: 唔係車衣機啊，係你件你嘅車嘅呢一個，即係等於一個
1: 車套
0: 外套，係啦個套啊。
1: 咁啊，因為你部車長時間停放響呢一啲嘅露天嘅地方啦，又或者長期唔使用嗰陣咧，最好就係冚上呢一個嘅車套啦嚇。咁啊可以有效咁樣去隔絕一啲嘅雨啊啊，同埋即係如果北方就雪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灰塵啊、鳥糞啊，仲有一啲嘅落葉啊等等，係嘛仲有霧霾啊呢啲嘅污染源啦咁樣有個車衣咧就會更好咁保護好呢部車嘅車漆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左邻有礼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我跪咗。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嘉诚有你啊，咁啊，欢迎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嗱，除咗咧就系我哋 FM 98.3生活电台啦，就系、是、透过呢一个电波啦，就系、是、陪住大家啦，为你带嚟啲贴心嘅资讯啦，好听嘅音乐之外啦，咁啊，我哋咧星动983呢一个嘅微信嘅视频号咧，阵间啦亦都会迎嚟一场嘅视频嘅微直播嘅，咁啊会有我哋嘅同事啦，阿荣荣啦，钟仔，咁啊仲有咧就围绕喺现场当中啦，同大家咧就系、是、去，同大家咧就是、去睇睇我哋新会咧就系都有呢个种咖啡嘅地方啦吓、咁啊嗱，我哋广东江门咧就被誉之为中国第一侨乡啊，咁啊近年嚟咧呢片唔盛产咖啡豆嘅土地咧就构建起一个年产值超过30亿元嘅咖啡王国，嗱、无中生有咁咧就系、是、长出呢一条咧就系、是、从生豆嘅贸易啦、智能烘焙咧到精密制造嘅一个完整嘅产业链嘅。
1: 嗱，其實江門同咖啡嘅緣分咧，就係源於遍佈響海外嘅華僑。改革開放之後咧，地緣相近啦，係咪人緣相親嘅港澳咖啡企業咧，就將呢個目光咧就投向江門啦，係咪依托僑鄉遍及全球嘅一個網絡。嗱，咁啊，江門咧都係匯聚咗巴西啦、埃塞俄比亞啦、係咪哥倫比亞呢啲嘅主要產地，300多种嘅精品咖啡生豆咧，年進口額咧就超3000万元啦，咁啊，江門咧亦都係內地最早嘅咖啡烘焙嘅一个基地之一，咁啊，全市咧就拥有21家嘅获证烘焙企业，咁啊，年产咧就超10000吨，出口量咧就占全国嘅20%。
0: 哇，真系相当之犀利啊！吓，嗱，根据翻啦，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啦，到2028年啊，咁啊，我哋江门咖啡产业咧就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形成咧就系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嘅呢个产业发展架构，咁啊，全力咧去建成咧就系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嘅。嗱，咁啊，即系肩负住咁重要一个使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我哋嘅同事咧亦都系做咗呢个先头部队啦。带我哋咧就去到呢个嘅农科所嗰度啦。咁啊，去到咧就系、是、呢、这个现场当中，唔睇睇咖啡嘅种植嘅状况系点，同埋想知道咧就话咖啡豆究竟系点嘅样，咖啡嘅花又系点嘅样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咁啊，亦都系而家咧就可以攞你嘅手机啦，就系、是、打开我哋嘅呢一个
1: 星动983
0: 吓呢个微信视频号。咁啊喺度咧就系、是、静待佳音。
1: 系啦，咁啊，即系可以了解到一粒嘅咖啡豆由呢一个种植到生产出嚟嘅一粒咖啡豆啦，吓咁佢整个嘅一个完整嘅种植过程吓，希望大家对呢一个种植咖啡咧有一定嘅了解，然之后咧再可以购买到一种咧就系适合你饮嘅咖啡啊。
0: 咁我哋听日同你成日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海木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挖掘战略发展新机会，加快产业融合，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公司拟与凯博、湖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创新航、果夏科技、深圳市盛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及诺德股份签署合伙协议，以自有资金与该等主体共同投资设立凯博基金。凯博基金设立时的首期规模为

0: 16亿元，其中海木星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亿元，占凯博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12.50%。6月1日起，新会区新增的3条客货邮专线243路、210路、212路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行。该举措由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联合江门文旅交通集团、江门公汽，指导新会邮政分公司和新会公汽分公司共同推出，依托城乡公交网络，让邮政快件搭车进镇到村，解决农村地区寄取快递不便的问题。新开通的3条专线每日常态化发班，覆盖沙堆镇、古井镇、衙门镇的多个行政村。接下来，区交通运输局将继续优化客货邮融合模式，稳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力争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6月2日，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从会上获悉，今年6至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据了解，6月中旬，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将在佛山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2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据多家媒体2日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续签16年。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做乜啊？点啊，女博士，要唔要带你睇医生啊？系咪琴日约阿强哥打波打得犀利得滞咧？
3: 冇，我寻晚就放咗个飞机。
2: 吓、啊！哎呀，都话你唔好得意忘形噶啦。嗱，咁你又唔系运动整身，咁就梗系你嘅床垫唔啱你咧。我听讲啊，上咗年纪咧，硬板床咧更加有利于腰部健康啊！你系咪要换张咧？
4: 梗系唔系啦。咁、啊、正常人体嘅脊柱咧系存在 S 型嘅生理曲线噶嘛？咁我喺度瞓喺呢啲硬床板上边咧，系会导致腰部出现悬空。咁长期落嚟咧，就可能导致呢个腰部肌肉紧张、酸痛，甚至系脊柱僵硬同埋劳损嘅。有啲研究表明咧。中等硬度嘅床垫先至系首选，可以更加好咁支撑脊柱，减少肌肉负担。仲有啊，合适嘅睡姿同埋日常嘅核心稳定性训练咧，对呢个维护腰部健康都好紧要噶。
2: 啊，咁我知啦，等阵就带你去做瑜伽。
4: 啊，
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原本是同孙中山、伍廷芳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勾结北越军阀临阵倒戈。这个对伍廷芳而言，对孙中山而言，亦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炯明带着部下破坏北伐之后，就被免去一切的职务。在这个时候，伍廷芳亦都奉孙中山之命兼任财政总长和广东省的省长。在这一年的6月16日，陈炯明携着叛军效军总统府，孙中山好彩就脱险

0: 登上了永丰号，就是这样跟叛军对峙。这个时候叛军头领陈炯明竟然企图拉拢伍廷芳一起反对孙中山，陈炯明亦都被伍廷芳严词拒绝。就是这样隔了一日，来到17号，伍廷芳父子亦都冒险前往永丰号去跟孙中山见面，听下孙中山的指示。伍廷芳父子接受指示之后，迅速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严守中立。伍氏父子选择并坚定咁样同孙中山并肩作战，为建立现代化治嘅民主共和国家作出咗不可磨灭嘅贡献。咁其实啊，喺中国近代嘅外交官当中，伍廷芳同埋伍朝枢亦都系众所周知嘅著名父子档。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上阵不离父子兵。呢两仔爷都系法学家出身，父子同朝为官，子坐辅政，亦影相随。嗱，伍廷芳咧曾经喺李鸿章嘅幕府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亦都紧追孙中山嘅步伐，主持南北议和，达成逼清帝退位。喺呢个事件上，伍廷芳父子确实系功不可没。佢亦都著有《民国图志初二》《美国观察记》《伍廷芳集》等等嘅书籍。嗱，介绍完伍廷芳，又同大家讲下佢嘅仔伍朝枢咧。伍朝枢曾经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而伍廷芳过身之后，伍朝枢亦都任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著有英文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英革命过程》《中国建国大纲》等等的书籍。咁究竟呢两仔爷为国效力的雄豪之志又是几时开始的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门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善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0: 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都開始多車起身嚇。而家咧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關路往東侯方向嘅車係稍微多啲噶。咁啊經過呢邊嘅時候咧，各位要注意啦。咁另外咧，廣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嚇，咁呢度都多車嘅，咁特別往回城方向呢邊車道咧，稍微會係繁忙一啲。途經嘅時候，各位都要注意。咁睇返我哋万达对开嘅路口位啦，咁现时呢度嘅话呢都迎嚟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咁经过呢度嘅时候亦都要系多加留意㗎。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海木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挖掘战略发展新机会，加快产业融合，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公司拟与

0: 海博、湖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创新航、果夏科技、深圳市盛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及诺德股份签署合伙协议，以自有资金与该等主体共同投资设立凯博基金。凯博基金设立时的首期规模为16亿元，其中海木星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亿元，占凯博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12.50%。6月1日起，新会区新增的3条客货邮专线243路、210路、212路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行。该举措由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联合江门文旅交通集团、江门公汽，指导新会邮政分公司和新会公汽分公司共同推出，依托城乡公交网络，让邮政快件搭车进镇到村，解决农村地区寄取快递不便的问题。新开通的3条专线每日常态化发班，覆盖沙堆镇、古井镇、衙门镇的多个行政村。接下来，区交通运输局将继续优化客货邮融合模式，稳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力争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6月2日，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从会上获悉，今年6至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据了解，6月中旬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将在佛山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2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据多家媒体2日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续签16年。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系27到36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湿度系55%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短时嘅雷阵雨，气温系28到36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未来两日我哋区晴到多云，有短时嘅雷阵雨，午间比较炎热，咁大家就要注意防暑降温。6号到10号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雷雨增多，高温天气咧会逐步缓解。咁届时大家要注意防御雷电、大风同短时嘅强降雨等等强流天气。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李主任啊，啲危险废物按照要求储存好未噶？
5: 搞掂晒啦，我办事啊，你放心吓。
4: 咁啊，攞本危废管理台账过嚟睇下，俾我检查一下先。
5: 咩台账啊？仲要做台账嘅咩吓？
4: 好彩我检查一下啫。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啊，最高罚款100万噶。
6: 咁未建立呢个危废管理台账系咪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呢？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系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去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废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去申报危废的种类、产生量、流向、储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6: 咁未建立吓呢个危废管理台帐，后果系咪真系咁严重咧？具体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咧？
7: 咁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帐并如实记录嘅话咧，就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嘅规定，对产生危废嘅单位进行处罚，即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咁如果情节严重嘅，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噶。
6: 所以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帐，否则嘅话咧系会受到严厉嘅处罚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日到9日喺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景伦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日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一万元每日利息先八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五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见到牛啲岗呢个位置啦，依家周边嘅车流量都有所增加噶，特别往蓬港区方向嘅车要多一啲。另外咧就系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东关路同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好多，经过时候要注意呢两个路向。再睇翻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现时呢度都繁忙嘅，特别往回城方向嘅车道依家都系多车嘅噃。咁另外咧见到呢、这个。江州大道中啊，咁啊，依家喺我哋现时龙景雅轩对出嘅车道啦，往人民路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再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啦，现时呢度咧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咁同时咧，咁亦都关注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咁依家咧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车亦都多起身啦。途经呢边嘅时候咧，要注意控制车速。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係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路无有故事，

0: 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和匠心打磨。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海特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实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2: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咁啊啱毕业嘅时候咧，就希望揾到自己专业相关嘅一个工作啊。咁工作落嚟之后咧，就坚持落嚟之后咧，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咧，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啊，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咧，慢慢又得到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咧，就喜欢上啦。
1: 工作咁多年，伍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的情况，但是他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弧形导轨产品的一个交付，因为客户需求量是比较大，另外因为这个产品是我们一个初创的一个产品，在工艺环节和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都需要我们的技术人员 去跟进的，咁大家都係非常之步调一致嘅，齐心合力嘅，咁大家都愿意能够加班加点啊，去往前去推呢个产品，结果大家都係好顺利咁样将呢个产品係顺利嘅交到俾客户嘅手上啦，咁客户反馈返嚟嘅一个质量啊，同埋一个性能啊，都係比较良好嘅一个效果。团队大家都係非常之高兴啦。
1: 凭借住对企业嘅忠诚、对行业嘅喜爱同无私嘅奉献精神，伍金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卓越的工作实绩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无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

0: 犯罪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喺呢度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同埋个人，喺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喎？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夏日蝉鸣，
9: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真系热辣辣啊，热到爆灯啊！今日吓咁睇翻啦，温度啦，最高都应该唔止36度啦吧？仲有一种感觉就系话，你吸入去嗰啲空气咧，好似都带住呢一个温度啊，然后可能佢都会灼伤我哋嘅呼吸道一样吓。咁所以咧，都提醒大家，最近天气真系好热，所以要做好呢个防暑降温嘅工作，记得饮多啲水啊吓。嗱，咁啊，而家落班时间啦，我头先睇到我哋有啲嘅路口路段啦，都比较多车噶。咁啊，途经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减速慢行。咁啊，耐心啲同埋小心啲啊！咁當然喺度亦都同大家分享幾則嘅一個交通管制情況啊！嗱，咁啊喺蓬江呢邊啦，為緩解蓬江區華園片區早晚高峰期交通擁堵嘅問題啦，初步改善周邊交通環境。咁公安交管部門咧就已對華園片區周邊嘅道路實施交通測試嘅。咁啊，時間方面咧就從尋日開始，一直係去到7月2日一個月嘅時間噶。咁啊，交通管制方面咧就係華園中路啊，即係華園路。路口至华园东路路口段啊，咁将原嚟咧从华园路往华园东路方向单向行驶咧改变为从华园东路往华园路方向单向行驶嘅。另外咧就环市二路路口至华园路路口段啦，咁啊就将原嚟啦从环市二路往华园路方向嘅单向行驶咧就改为双向行驶。咁交通测试期间啦，咁大家就要注意路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啦，就减速慢行啦，根据现场嘅交通标志指示去通行。咁除咗呢一个路段之外啦，咁下边咧亦都有呢一个路段咧会系作出一个调整噶噃。嗱，咁受到呢一个华园中路实施交通测试嘅影响啦，咁6月2日到7月2日期间，咁我哋啦

7路巴士、52路巴士都会进行一个临时调整嘅。咁啊，暂停使用财政局站噶，咁啊要行啦华园中路同埋白沙大道西。咁啊，调整嘅时间啦，记得啦吓。咁啊，6月2号开始到7月2号。咁啊，巴士线路7路同埋52路将会系唔停靠财政局站嘅。嗱，咁啊，当然啦，咁啊受到呢、這、一个交通组织变更影响嘅朋友仔，要提前规划好你嘅出行路线，合理安排你嘅出行时间。咁当然亦都可以通过咧江门公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以及咧就系3365250服务热线咧，获取更多嘅线路信息嘅。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南山收费站啊，咁因为咧，广中江高速咧南山出入口南侧嘅边坡整治复绿工程，咁需要咧就系封闭南山路右转入口嘅匝道。咁啊，时间方面咧就从6月1号开始一路咧去到7月30号，咁啊共计系60日嘅。咁啊，届时啦呢个南山收费站上行方向匝道会封闭嘅，车辆禁止进入南山收费站。咁可以咧直行3公里啦，咁喺呢个江海路同埋南山路交界处咧掉头，咁啊从对向嘅车道进入到南山收费站嘅。咁啊，睇下今日啦，就系6月3号啦，离我哋高考咧仲有4日时间不到吓。咁啊，睇翻为咗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祥和嘅考试环境吓，全力做好我区高考嘅交通安保工作。咁啊，我哋生活公安交管部门决定咧，就系对惠民西路、北安北路等路段啦实施呢个临时嘅交通管制嘅。嗱，咁第一个咧就系6月7号到9号每日朝早8点到傍晚嘅6点禁止货车进入龟峰东路、龟峰西路、育才路、北安北路、陈经纶校道、惠民西路同广亚学校周边嘅启超大道、厚德路、南车路，而广亚学校路段咧，通行嘅货车咧要系提前绕道通行。嗱，咁除此之外啦，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啊，我哋新会一中啦、广亚学校、新会华侨中学、陈经纶中学、葵城中学等等高考考点周边道路系禁止鸣笛嘅。咁另外咧，就6月5号。中午晏昼啦14点到傍晚嘅17点，仲有咧就系6月9号晏昼嘅16点到晚上嘅20点，喺育才路、葵城中学后门路段啦，都会系实施单行通行，系禁止所有咁多汽车从呢个陈经纶三叉路口啦，往北安北路方向行驶嘅。咁仲有咧就系6月9号14点到晚上嘅20点吓，咁新会一中前嘅惠民西路实施单向通行，只允许车辆啦从人民会堂往朱士路方向行驶，禁止机动车唔包括呢、這、一个即系巴士系嘛，咁摩托车摩托车同公交车除外嘅吓，咁禁止机动车啦从呢一个惠民西到朱士路交叉路口往新会一中方向行驶嘅。咁喺呢个管制期间啦，大家就要合理安排好你嘅出行路线啦吓。咁啊，讲起除咗交通管制之外啦，咁喺呢个高考期间啦，咁我哋啦有唔少嘅地方啦，都希望大家能够咧就多多配合吓，即系按限你嘅静音模式啊吓。嗱，咁睇翻6月7号到9号啦，咁我哋开始呢一个高考啦吓，咁我哋新会第一中学啦，新会葵城中学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同埋咧江门市广雅中学，咁亦都系举行呢一个嘅高考嘅，咁为确保咧考生有一个安静嘅考试环境啊，咁高考期间啦，各考场周边嘅企业单位同埋施工工地以及居民住户都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嘅作业同埋活动，咁我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咧，系会从6月3号开始啊，咁派出我哋嘅执法人员，咁对考场周边嘅环境噪声咧，系进行一个嘅监察同埋监控，咁对违反相关防治法嘅单位同人员啦，将会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噶。咁方方面面啦，我哋都喺度努力去做好，希望可以系护航我哋一班嘅高考学子系平安高考啦。咁所以啦，为保障啦喺高考考点供餐食品安全同埋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咁近日啦，我哋区市场监管局啦都有去到我哋几个考点啊，咁开展呢个食品安全同埋电梯安全检查。咁喺考点食堂啦，咁佢哋咧聚焦呢个食品安全全流程关键环节，咁重点咧对呢个食品嘅原料采购、进货、分类储存、保管、后厨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等关键嘅流程咧进行一个逐项嘅查看，并且要求食堂负责人咧严格履行呢个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咁严把

0: 呢一个食材进入关同埋规范操作关，健全呢个隐患排查嘅整改闭环机制，咁啊实现啦食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咁啊，仲有咧检查组咧，亦都对校园嘅电梯安全啦，使用咗呢个电梯安全使用啦，进行咗一个全面嘅排查。咁啊，重点咧系严查电梯系唔系喺呢个检验有效期内。咁电梯嘅运动状况是否良好，应急救援装置是否畅通，咁啊日常嘅维护保养记录是否完整等等噶。咁啊，现场亦都督促呢个电梯使用单位咧，严格落实呢个特种设备嘅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嘅工作制度。咁啊，强化啦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咁啊推动呢个隐患整改全闭环，确保我哋嘅电梯安全运行。嗱，我计喺呢个高考期间啦，咁我哋啦市场监管部门咧，亦都会加大对考点学校以及咧周边嘅嗰啲餐饮单位嘅食品安全巡查频次同检查力度，并且安排咧执法人员去到各个考点嘅食堂同埋电梯使用单位咧，开展现场驻点工作吓，咁啊督促整改各类嘅风险隐患，咁啊以严实嘅监管举措去守牢安全底线，为高考顺利平稳进行保驾护航。是啊，咁啊，因为高考咧就喺呢一个最热嘅时间段开始吓，相信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咁啊肯定开空调啦，因为各个各户都开空调情况之下啦，咁呢个用电保障系点样咧？嗱，咁近日咧，我哋深会供电局咧喺全区各考点咧就开展高考保供电应急演练嘅，咁啊全力咁去护航我哋嘅高考用电保障。咁睇返喺高考期間啦，咁我哋生活供電局呢亦都為全區五個考點同埋一個保密室配置三台應急發電車同埋四台嘅發電機，安排39名嘅專業骨幹呢喺現場值守㗎，我咪加大呢個考點及周邊線路設備嘅巡視力度，我咪依托呢個智能化巡檢技術啦，實時咁去監測設備嘅狀態。咁據介紹啦，咁結合往年嘅一个经验啊，咁啊完善咧就系一校一策嘅保供方案啦，咁啊为每个考点咧量身定制一个保电措施，仲强化咗应急值守，以及咧就系物资保障，咁确保咧突发情况下可以系快速高效咁去处置啊。咁睇返目前啦，全区呢五个考点啦都已经系完成咗完场嘅保供电演练啦。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5: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10条正式发布。
11: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系
11: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

0: 今日夜间台风。
1: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2: 咁啊，呢一件系大事嚟噶，咁所以啦吓，各个部门啦，各个单位啦吓，各行各业啦，都为我哋嘅高考咧，去开始一系列嘅工作啦吓，帮助我哋嘅高考学子啦，都能够系顺利系参加高考噶。咁啊，睇翻我市啦，喺呢个高考期间啦，会再次启动呢个爱心户口为梦起航嘅志愿服务行动。咁啊，据记者了解翻嚟啦，今年咧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义工联联合发起咗呢一场覆盖全市嘅护航行动，从交通安全、心理疏导、饮食调理到就医保障，为考生打造全方位支持网络。咁同时亦都邀请全市考生家长、爱心企业单位同埋志愿服务队伍一齐加入到呢个爱心护考行列啊！嗱，咁喺高考期间，六月七号到九号，以及中考期间，六月三十号到七月二号，咁啊贴有呢个爱心护考标识嘅车辆同埋店铺咧，都会系遍布我哋江门街头嘅。咁啊呢一个爱心送考车辆咧，如果系遇到考生出示呢个嘅准考证将会系免费啦帮佢咧就系送到去指定嘅考点。咁如果系遇到考生唔记得带呢个准考证或者身份证嘅话咧，司机咧都会喺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咁而考点附近嘅爱心驿站嘅话咧，亦都会为考生同家长啦提供免费嘅饮用水啦、防暑降温同埋咧乘凉小息嘅一个座椅啦，咁同埋咧心理调息等等嘅服务。咁另外啦，我哋广东省12355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咧，亦都有开通到呢个中高考减压专线，咁有需要嘅考生啦，可以拨打12355转零号，咁就可以咧获得专业嘅心理帮扶啦。服务时间咧就每日朝早嘅八点半到晚上嘅八点半。嗱，江门市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啦，咁有两条热线大家可以拨打噶，咁就系12356、12356或者系0756、3125678、3125678。咁呢个咧亦都依托我哋第三人民医院专科力量，7/24小时，咁可以讲话系全天无休啊吓。咁心理健康研究会呢个志愿服务队咧亦都搭建咗青年考前护航社群啊，咁有多位咧国金理健康研究会呢个志愿服务队咧亦都搭建咗青年考前护航社群啊，咁有多位咧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系全程在线，免费咧为家长同埋我哋嘅高校学子提供呢个心理支持噶。咁除咗呢个之外，喺飲食方面咁我哋一中医院咧亦都提供咗考前一周嘅营养食谱，以及咧两款嘅靓汤。嗱，咁啊嚟解构下啦，早餐方面咧就包括有呢个青菜瘦肉面配牛奶，燕麦粥配蒸红薯同鸡蛋等等。咁每日咧亦都搭配唔同嘅水果啦。咁午餐同晚餐咧就采用杂粮米饭。咁菜品咧就会注重呢个蛋白质同埋蔬菜搭配。加餐咧就推荐牛奶、酸奶、原味坚果或者系水果。健脾益胃汤，系啦，这个汤几好饮噶。五子毛桃土茯苓、陈皮、蜜枣仲有呢个猪骨仲有呢个健脑明目汤就可以系。用核桃啦、红萝卜啦，同埋呢个嘅淮山、枸杞同埋咧就猪骨、陈皮咁嚟煲嘅，咁啊适用于咧即系压力好大嘅时候啦咁啊可以饮呢啲靓汤，舒缓下我哋嘅压力嘅。咁我哋医院方面就温馨提醒啦，咁啊考生啦应该要保持咧就系日常饮食习惯，避免咧突然间改变饮食或者系尝试一啲新奇嘅食物会以防因为咁样而搞肚或者系即系唔适应而出现一啲肠胃方面嘅不适。咁仲有咧就要保证呢个营养均衡，适当增加一啲肉、瘦肉鱼类豆制品等等呢啲优质嘅蛋白，多食啲蔬菜生果啦，咁啊适量咁去食一啲小米啦、淮山呢啲健脾养胃嘅食物，仲有咩核桃芝麻呢啲咧，系比较之益智安神嘅食物，都应该可以多食一啲嘅。咁啊，作息方面啦，最好咧就喺每日11点之前就瞓啦，保证每日有7到8个钟嘅睡眠。中午咧就可以安排30分钟到1个钟嘅午休，但系咧就唔好瞓超过一个钟咯。咁同埋咧心理调节方面啦，考生咧要学会咧接纳呢一个紧张嘅情绪，多啲通过深呼吸冥想正念听舒缓嘅音乐做下呢个瑜伽，咁通过呢啲咧去放松自己嘅身心。咁同埋咧亦都要。

啊、咳嗽啊呢啲咧，尽量咧就唔好去人多密集嘅场所，出外咧就戴戴口罩，咁同埋咧就适时咁样去睇医生啦、啊、或者用药，咁注意防暑降温，亦都要饮多啲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油尖旺呢個位置依家往蓬港區方向嘅車道係比較多車噶。咁再啦，就見到我哋目前呢一個東區學校嚇，咁啊對開嘅呢一個振興一路路段都比較多車。現時橋興南路喺海悦東城新苑核對出嘅車道，見到啦往文華路方向嘅車都增加咗唔少。咁經過嘅時候，各位要耐心啲控制好車速。咁再嚟睇到我哋振兴路段，振兴三路现时啦，顺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车都比较多。浸会大道中万达对开嘅路段，咁见到一路都繁忙嘅行车密集紧凑，要注意控制车速啦。现时啦，亦都见到我哋新桥路咁啊，喺呢一个普华坊对出嘅车道，咁见到呢度啦都系稍微多车少少嘅。咁啊，经过呢段路嘅时候，各位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海木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挖掘战略发展新机会，加快产业融合，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公司拟与凯博、湖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创新航、果夏科技、深圳市盛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及诺德股份签署。

0: 合伙协议，以自有资金与该等主体共同投资设立凯博基金。凯博基金设立时的首期规模为16亿元，其中海木星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亿元，占凯博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12.50%。6月1日起，新会区新增的3条客货邮专线243路、210路、212路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行。该举措由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联合江门文旅交通集团、江门公汽，指导新会邮政分公司和新会公汽分公司共同推出，依托城乡公交网络，让邮政快件搭车进镇到村，解决农村地区寄取快递不便的问题。新开通的3条专线每日常态化发班，覆盖沙堆镇、古井镇、衙门镇的多个行政村。接下来，区交通运输局将继续优化客货邮融合模式，稳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力争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6月2日，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从会上获悉，今年6至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据了解，6月中旬，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将在佛山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2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据多家媒体2日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续签16年，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李仔啊，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辨别游泳人士有冇遇溺呢？
6: 分别系溺水者有冇沉入水里边，再浮翻出水面；溺水儿童手臂可能前伸，但系冇办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溺水者响水中系直立嘅，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溺水者眼神呆滞，冇办法专注或者闭上眼睛。
4: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记者
4: 报道，
3: 专家
4: 分析，
3: 市民
4: 社评，
3: 民生时事，
4: 城市大小事，
3: 一同关注。
4: 你我关注，
3: 城市多面睇，
4: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4: 城市多面睇。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咁翻嚟就啦，继续嚟停咗大家去关注下高考方面一啲嘅资讯啦。咁啊，睇翻今日亦都系有睇到呢一则嘅温馨提醒啊吓。嗱，咁啊，睇翻啦，省教考试院啦，就提醒大家啦吓。咁啊，今日朝早啦，十点钟开始啦，考生就可以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网吓，仲有呢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官方微信、支付宝 A P P 吓、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小程序、百度 A P P、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智能小程序等等的方式去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请考生打印之后立即核对你的名字、考生号、相、证件号码、考点名称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并且阅读认真地去阅读，遵照就是准考证上面的考生须知内容。记得这个准考证正反两面考试期间是不可以涂改书写的，如果不是在考试过程中发现的话，将会是按考试作弊处理。如果不小心误涂误写的话，应该在这样考点封闭区前重新打印，确保这个准考证是整洁合规的。其中亦都有提醒到啦，要备齐我哋考试要用嘅用具啊，考生啦都会用到呢个二 B 铅笔，系咪？咁啊呢一个温馨提醒当中特别提醒到，考生应该要通过正规嘅渠道去购买正牌嘅二 B 铅笔，并规范填涂答题卡上面嘅信息点。如果唔系嘅话咧，会影响呢个答题卡嘅扫描嘅。咁第三个咧就系要自觉配合啦，入场嘅安检啊。嗱，咁睇翻啦，今年咧我省普通高考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咁即系考生咧进入考场咧需要经过两次金属探测仪加一次智能安检门嘅检测嘅。另外咧，考生进入到考场安检嘅时候咧，所有佩戴嘅眼镜携带嘅眼镜考生咧需要喺视频监控之下自行除低眼镜放喺台面，由监考员实施呢个专项检查。系啦，咁啊，仲有最后一点啦，非常之重要噶吓，要注意防范涉考骗局啊，咁啊，谨防不法分子以真题泄露啊、内部名额等等呢啲名义实施嘅涉考生呢个考试招生嘅诈骗，咁啊，坚决系唔相信、唔参与同助考呢啲犯罪活动。咁啊，切勿啦将呢个准考证咧影相发送到呢个朋友圈、抖音、小红书等等嘅网络平台，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如果有疑问嘅话，可以向当地嘅招办咨询电话进行核实反映嘅吓。 识话术，
2: 拆套路，
4: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1: 系啊，当中啊呢一个提醒就话啦，要注意防范涉考骗局吓。咁啊，高考即将到嚟啦，广大考生啊已经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噶啦。咁啊，有啲不法分子啦，受到呢个利益嘅驱使吓，咁呢个时候咧亦都系伺机而动，散布咧高考相关嘅虚假信息，去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咧系诱导我哋嘅考生去作弊吓，严重咁损害考生同家长嘅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咁教育部咧亦都系梳理汇总咗近年嚟一啲典型嘅高考诈骗案例同埋谣言，提醒我哋广大嘅考生同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呢个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嗱，咁啊，第一个案例啦，就喺2020年高考期间，阿陈某咧就邀约阿谢某咧共谋组织呢个高考考试作弊。咁啊，陈某咧就负责统筹安排啦，咁啊联系呢个考生同埋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呢个试题等等。咁啊，谢某咧负责咧联系在读嘅大学生作为一个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题答案等等吓。咁

这个谢某咧等人咧喺酒店嘅房间啦，吓咁啊搭皮嘅时候咧就被呢个公安机关啦当场抓获，咁啊陈某咧就系自动投案嘅。嗱，咁啊睇翻啦，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系明确规定啊，吓咁喺法律规定嘅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嘅，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嘅，系都属于违法行为。咁参与者咧将会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等嘅处罚。嗱，咁近年嚟咧，我哋公安机关同相关部门咧亦都系密切协同啊，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是保持这个高压严打的态势。咁广大的考生要是严守法律法规的底线，千祈不要一时糊涂，触碰我们法律的红线。嗱，咁啊，仲有喺2024年5月啦，吓，曹某同埋黄某咧喺互联网平台咧发布高考有偿替考嘅信息，吓，引发咗网民关注，咁造成咗恶劣嘅社会影响。咁啊，该地嘅公安部门亦都发布咗通报啊，吓，咁啊，曹某、黄某分别受到咗法律嘅严惩。咁啊，根据我哋刑法方面嘅规定啦，喺呢个法律规定嘅国家考试当中啦，替代他人或者系等他人替代自己参考嘅，吓，咁啊，都系属于呢一个违法行为。咁啊，近年嚟咧，越嚟越多嘅新技术手段都被用于国家考试呢个教育考试管理，咁严防替考等等呢啲嘅舞弊行为。咁啊，唔好相信不法分子嘅嗰啲蛊惑啊，咁啊，更加唔好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系等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最终只会令到自己深陷绝境。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喺2022年高考期间啊，咁啊有一个考生咧特登系被开咗入场嘅安检啊，咁啊违规系携带咗呢个手机进入考场。开考之后咧就影嗰张试卷发到去 QQ 群，然后咧就系寻求呢一个答案。咁啊，但系咧未揾到答案就俾公安机关咧就查获咗啦。咁啊，依据相关嘅规定啦，违规嘅考生咧被严肃处理噶。是啊，咁啊，睇翻啦，我哋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当中，亦都有明确规定吓，携带具有发送或者系接收信息功能嘅设备嘅，应当系认定为考试作弊。咁啊，佢所报名参加考试嘅各阶段、各科成绩都冇效，吓，无论系任何嘅理由、原因，无论系有冇用啊，有冇用到。咁啊，你戴嘅呢个手机啊、智能手表啊、手环啊、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咁近年嚟咧，我哋高考安检措施系一路升级噶，咁多地嘅考点已经系全面实行呢个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嘅模式噶啦。咁所以咧，广大考生啊，记得务必要遵守考场嘅规则。违禁物品一旦带入去考场，无论你有冇用到，都会被认定为考试作弊，所以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啊！嗱，咁啊，临近呢一个高考啊，咁啊，押题卷吓呢个市场方面亦都开始有人退出啦，咁亦都借机炒作吓，咁啊，嗰啲咩绝密嘅预测卷咧就满天飞啦，有名师啊、AI 啊咁轮番上阵，咁啊，嗰啲不法分子就利用考生家长嗰啲投机心理啦，吓咁啊，经常冒充呢个命题组老师啊、资深机构吓咁啊、大肆咁去宣传啊，可以提供呢个绝密真题啊、精准押题卷啊，咁炒作呢个名师押题、AI 押题等等呢啲咁样虚假嘅宣传手段，咁仲采用呢个抢先预售啊、限期优惠啊、限时销售等等嘅营销模式啦，咁啊诱导考生同家长啦高价购买，咁影响自身备考安排，咁啊甚至亦都有一啲不法分子啦，令到考生家长啦去点嘅一啲嘅链接以咩预付订金呢啲名义要求佢哋俾钱但系咧对方一收到钱就会拉行你噶啦。系啦，咁啊，其实啦，就近年嚟咧，高考命题持续系改革噶，咁方向同内容咧系不断变化噶，咁所以更加注重考生嘅一个即系关键能力啦，学科素养同埋品味思维品质。咁啊，突出咧呢个反押题、反套路嘅导向。咁单靠嗰啲咩 AI 啊、咩所谓嘅专家嚟到押题去攞高分咧，系唔现实噶。咁啊，与其咧将大量嘅精力投放喺呢个押题卷咁啊，倒不如咧就系话自己好好咁去去睇下边啲错题咁自己去攻克一下咁就唔会话俾一啲不法商家呃到，咁啊带嚟咧就系经济仲有心理上边嘅双重损失。
仲有提前预防啊，仲有呢、這、一个吓，咁啊，李某高。

之后咧收到一条短信吓，就话你嘅成绩可查啦吓，点击某链接进入呢、这个页面，输入你嘅准考证就可以提前查看吓。咁啊，佢系冇核实呢个链接嘅来源真伪咧，咁啊李某咧就点击再进入到呢个页面，随后咧就显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啊，仲要求佢输入身份证啦，这个银行卡嘅号码啦吓，以及验证码。点知第二日啦，李某就发现佢嘅银行卡被盗刷咗20,000啦。嗱，我哋嘅高考成绩咧系会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系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一公布嘅，咁考生应该要通过呢个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咧相关嘅数据咧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系防入侵啊呢、这个一个相关工作啦，等级系好高嘅吓，咁所谓咩黑客改分啊、内部操作呢啲全部系呃人嘅吓，咁所以考生咧千祈唔好一时心急吓，就轻信呢啲违法嘅手段，上当受骗啊！咁最后再一次提醒我哋广大嘅考生啊，要遵照考试纪律啊，千祈唔好相信呢啲谣言同埋骗局啊！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你嘅收听嘅，咁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标，
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1: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转变就业观念，实现人生价值。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兄由韦少演绎，黎股长由钟仔演绎。
12: 德叔早晨啊，你神运翻嚟啦！
13: 系啊系啊，阿张师奶啊，见你急急脚咁赶住去边度啊？
12: 我啊赶住去翻工啊！
13: 翻工？你唔系已经系退咗休啦咩？个仔又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做嘢，照计咧应该系好好享下清福先啱啊！啊，点解咧仲去上班咁辛苦啦吓？
12: 德叔，你有所不知啦，我个仔阿斌仔虽然旧年已经系大学毕业，但系到而家都仲未揾到嘢做，日日喺屋企度啃老。依家屋企每个月嘅开销都唔少噶嘛，唉，所以我趁住自己仲做得下，咪揾份搞清洁嘅散工，谂住帮补下家计咯。
13: 我啊听讲咧，阿斌仔系重点大学毕业嘅，阿照计咧揾份工系应该唔难嘅。
12: 揾工就唔算难，不过想揾份好工就难啦。我咁辛苦先供佢读完大学。梗系希望佢可以揾一份体面而且稳定嘅工啦，最好啊能够系考到公务员。所以我而家就叫佢喺屋企专心复习，全力冲刺今年嘅公务员考试。
13: 考公务员咧就好似啊千军万马过呢个独木桥，难度咧好高嘅。所以咧你又唔好咧俾阿斌仔太大嘅压力，以免咧增加佢嘅心理负担啊。
12: 后生仔唔俾啲压力，佢点会有进步？

0: 我个仔自细读书都好聪明噶，我相信佢一定会考到嘅。到时咧，我就请晒你哋班街坊去食饭庆祝。
1: 嘿嘿，好啊！咦，阿张师奶啊，做乜见你咧，好似系冇晒心机咁嘅？发生咩事噶嘛？
0: 唉，公务员嘅考试成绩啱啱就出咗嚟，我个仔嘅成绩唔达标，考唔到公务员啊！唉，估唔到而家考公务员真系咁难噶。
1: 你谂下，每年公务员嘅录取比例咧都系非常低嘅，当然咧系难考咧。我啊发觉咧，依家一啲嘅父母就好似你咁，对仔女嘅期望咧过高，都希望佢哋可以啊进入体制内工作，咁啊导致咧好多嘅学生喺求职嘅时候过于系依赖公务员考试，或者咧系事业单位嘅招聘。咁啊呢一种咧单一嘅就业观念，唔单止咧限制咗学生嘅选择范围，亦加剧咗咧就业市场嘅竞争。
2: 德叔，我非常之同意你嘅讲法啦。
1: 嘿呀，包兄啊，
0: 包兄，
2: 张师奶，德叔，其实咧条条大路通罗马，唔一定要考上公务员先至话叫有所作为嘅。只要系有能力嘅话，喺其他赛道都可以发光发亮噶。
0: 系啦，阿包兄啊，
2: 嗯，
0: 听讲你而家系一间好有实力嘅世界五百强公司入边做，点解你可以揾到一份咁好嘅工啊？
2: 其实我都系基层做起噶。嗱，当初大学一毕业嘅时候，我选择入职咗一间小规模嘅公司，一做就做咗三年。喺入边咧，虽然待遇又麻麻地，但系胜在可以学到技术，仲可以积累一啲嘅经验同埋人脉啊嘛，为我以后入职更高层次嘅公司打下咗基础。
0: 嗯，我知啦。就是因为有呢几年嘅锻炼，先至可以令你顺利入职到依家呢间大公司咧。
2: 系啊系啊，所以咧，作为大学生，一定要转变传统嘅观念，唔好一开始就将就业嘅期望值定得过高，亦都唔好过分咁睇重用人单位嘅条件同埋待遇，唔好好高骛远，要踏踏实实从基层做起。
3: 嗯，包兄啊，你讲得就冇错啦。
2: 啊，黎股长，
0: 阿黎股长啊，
3: 大家好啊。睇翻呢两年，由中央到政府都出台咗多项嘅政策嚟促进大学生就业，但系同时另一方面，作为大学生亦都应该要及时转变就业观念，调整择业心态。
1: 我啊睇呢个新闻话咧，啊202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咧预计系1222万人，比2024年嘅1179万人咧增加咗43万人，咁因此咧导致咗当前就业嘅形势咧较为严峻啊。
3: 所以作为大学毕业生，应该就要树立灵活务实嘅就业观念。工作咧冇高低贵贱之分，公务员系工作，选择去卖猪肉、摆水果摊、做农民、种菜、养猪，亦都系工作。只要系靠自己双手合法去赚钱嘅，都值得尊重嘅。
2: 另外，我就认为大学毕业生喺揾工嘅时候，应该要放下面子，只有咁样先至可以揾到就业门路，开辟新嘅天地。比如北大毕业生去街道办事处，名牌大学博士生选择做城管，呢啲嘅新闻咧都周不时有报道噶。
1: 仲有啊，咁啊，作为咧大学生，对眼咧唔好净系盯住上边睇，啊，仲要咧向下睇。比如咧，可以系到中小城市、中小企业去工作，从基层做起，亦系一条咧好嘅赛道啊。
0: 喺我哋传统嘅观念当中。读完大学，如果唔去一个正规嘅单位翻工，大学就算系白读噶啦。好似啱先你哋讲嘅咁，大学毕业生如果翻乡下去养猪啊、种田啊咁，咁读咁多书，考咁高个学历，有咩用呢？
2: 阿张师奶，你咁谂就错啦。而家我哋国家净系大力扶持农业发展，农村蕴藏住巨大嘅发展潜力。作为大学生，如果用专业知识同埋创新思维扎根乡村，必定大有作为。
3: 啱啱啱，张师奶，随住8000万工程嘅不断落实，国家对乡村振兴大力扶持，越嚟越多嘅大学生将个人理想同埋乡村发展融合，同时二三线城市快速扩张，对拓

0: 展市场的需求也都日益增强。我相信这些都将会为大学毕业生带来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
1: 那我回去真的要跟哥仔好好商量一下先得了，看看他还应不应该继续去考公务员，万一到时因为找工搞到高不成低不就，那就麻烦了。
2: 其实呢，我认为在就业方面呢，家长应该要尊重下仔女的职业选择，即使呢和自己的期望不相符呢，亦要理性保持沟通，不要呢过多的干涉，只要呢在必要时候呢给予建议呢和提醒，那就 OK 了。
0: 德叔讲得就很有道理了，对于那些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来讲，应该就要积极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应对就业形势，综合考虑自身的条件和社会需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转变就业观念，实现人生价值，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岗呢个位置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而家啦，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六号位东关路同东门路驶过嚟车都话系比较多。另外咧，就见到我哋而家啦，大窝地球场对开嘅位置啊，咁啊，现时往呢个会堂方向嘅车都多起身噶噃。另外咧，就系凤凰酒店对开嘅。六号位而家见到呢个行车都比较密集同紧凑。除此之外呢，亦都见到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啊，咁啊发达运动用品公司对出嘅车道啦，咁啊而家呢车都唔少㗎。咁再过到嚟我哋呢一个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啊，现时都繁忙中。咁啊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呢，各位就要注意看走车速啦。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生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4: 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9: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0: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9: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9: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
6: 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

0: 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

0: 和多市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2: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3: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2: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游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4: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游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6: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

0: 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

0: 八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0: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六月一号，为期15天嘅2026年新会区第一期股级干部任职培训班，响区委党后顺利结业。本次培训班邀请区镇街多部门主要负责人结合一线工作实践，围绕正确政绩观、文化自信、基层攻坚等内容授课，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帮助学员筑牢思想根基，明晰工作方向，同时培训立足岗位实际，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优质师资资源，打造务实化课程体系。课程涵盖政治理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美乡村建设、空间规划、公民写作等内容，同时增设数字经济、政务摄影等专题，精准补齐干部能力短板，打造实用履职工具箱。此外，培训班创新教学形式，融合案例教学与现场教学，组织学员走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廉政教育基地等实地学习，结合陈皮产业发展、专集体经济建设等本土案例开展教学，推动学用结合，助力学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能，更好适配岗位履职需求。
3: 近年嚟，依托优越嘅交通区位优势，在8000万工程赋能下，新会双水墩楼村实现蝶变升级，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刘敦村紧邻江门大道和中洋高速出入口，区位交通条件得天独厚。过去村庄土地收益偏低，依托省级典型村培育机遇，该村盘活核心地块，规划建设大型物流仓储项目，土地某均年租金大幅提升，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90万元，仲能带动数百人就近就业，激活村级产业发展动能。与此同时，刘敦村持续保持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近3年累计投入近600万元，完成道路硬化拓宽、公厕新建、排路改造、风貌提升等多项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打造生态景观，成功获评江门市生态

0: 村。另外，村入边仲创新推行村民积分制管理，搭建党支部加网格加党员加村民嘅共治体系，调动村民企业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嘅良好氛围。目前，刘敦村正稳步推进产业项目落地，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点滴蜕变书写乡村高质量振兴新篇章。
1: 六月一号，新会区243路、210路、212路三条客货邮专线正式常态化运营，服务沙堆、古井、崖门等乡镇村民。该项目由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联合多家交通邮政单位打造，依托全区完善的村村通公交体系，盘活城乡公交覆盖面广、班次密、成本低的优势，实现公交车载客、运件双向服务。此前新会偏远乡村快递仅送达镇区网点，村民取件耗时费力，新专线开通后，邮政快件可随公交车直达镇村站点，村民既可到公交站点取快递，亦能将快件交由司机或站点寄出，实现当日随车外运，极大便利了农村寄取件服务。下一步，新会将持续优化客货邮融合运营模式，逐步拓展服务覆盖范围，推进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完善城乡一体化物流体系，以交通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0: 近日天气持续高温呈热，用电需求集中释放。六月三号9:43，新会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新高，达到158.46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95%。新会迎峰道下补供电进入关键攻坚期。据了解，去年新会电网用电负荷最高值出现在7月中旬，今年用电高峰时间较去年提前了50多日。为应对提前到来的高负荷用电压力，新会供电局提前部署，今年3月便启动迎峰道下准备工作，围绕电网设备检修、日常运维等方面细化落实各项举措，提升电网夏季高负荷运行保障能力。接下来，新会供电局将持续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工作，紧盯高温天气用电变化，全力保障电网平稳运行，同时呼吁广大市民科学节约用电，共同缓解夏季用电压力。居民如遇停电、用电异常等问题，可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或通过南网在线 APP 查询办理相关业务。
1: 六月一号上午，一辆公交车经直停靠响陈经纶医院，引嚟路人注目。原来车上一名女乘客突然晕倒，在司机和热心乘客的合力帮助下，公交车临时变身为救护车，一场暖心行动迅速开展。据了解，当日7:40 K215 线公交驾驶员林师傅驾车，由大澳车站开往城西车站，当车辆行至交通大厦红绿灯路口时，车内一名女乘客突然晕倒，周边乘客发现后立即向林师傅呼救，林师傅沉着应对，随即停靠在最近的新会体育馆站停车后，他一边请身边乘客帮忙照看倒地的女乘客，并迅速观察晕倒乘客的意识与身体状况，一边向车队管理人员上报突发状况，在征得全车乘客同意的前提下，果断改变运营路线，将晕倒乘客就近送往陈经纶医院救治。抵达医院后，林师傅确认乘客顺利得到治疗后，才返回公交车继续执行运营任务，全程尽责到位。林师傅的果敢与担当，以及车上的乘客理解与配合，共同完成了一次温暖的城市接力，让我们为林师傅点赞，亦为每一位善良的乘客点赞。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啊，前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脈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原本是同孙中山、伍廷芳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勾结北洋军阀立阵倒戈。这个对伍廷芳而言，对孙中山而言，亦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炯明带着部下破坏北伐之后，就被免去一切的职务。在这个时候，伍廷芳也都奉孙中山之命兼任财政总长和广东省的省长。在这一年的6月16日，陈炯明携着叛军效军总统府，孙中山好彩就脱险登上了永丰号，就是这样和叛军对峙。这个时候叛军头领陈炯明竟然企图拉拢伍廷芳一起反对孙中山，陈炯明亦都被伍廷芳严辞拒绝。就是这样隔了一日，来到17日，伍廷芳父子亦都冒险前往永丰号去同孙中山见面，听下孙中山的指示。伍廷芳父子接受指示之后，迅速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严守中立。伍氏父子选择并坚定地同孙中山并肩作战，为建立现代法治的民主共和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实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官当中，伍廷芳和伍朝枢亦都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父子档。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上阵不离父子兵。这两仔爷都是法学家出身，父子同朝为官，子座辅政，亦影相随。伍廷芳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亦都紧追孙中山的步伐，主持南北议和，达成逼清帝

对位。在这个事件上，伍廷芳父子确实是功不可没。他亦都著有《民国陶志初二》《美国观察记》《伍廷芳集》等等的书籍。那介绍完伍廷芳，又同大家讲下他的仔伍朝枢嚟。伍朝枢曾经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而伍廷芳过身之后，伍朝枢亦都任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著有英文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英革命过程》《中国建国大纲》等等的书籍。咁究竟呢两仔爷为国效力嘅雄豪之志又系几时开始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9: 真係阿 wing。
8: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爬水同蚊酱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英逼着无心带着他去姜德间屋，当时姜德仲未曾瞓，即是今晚姜德就嗌无心同佢偷个美人翻嚟。无心呢就话苗秀英啊生得好似月女嫦娥、九天仙女咁嘅，好靓嘅。姜德个心都唔知几急，成晚喺度等，等啊等，等到四更天，正喺度拗头拗计，无心入嚟啦。师傅，姜德话：你点解翻嚟得咁迟噶？三更的时候我就喐手再托到人啲鼠，虽然骑马啫都好费事的师傅。咁又系你托住嘅系咪就系佢啊？冇错啦，师傅，就系、是、苗家小姐苗秀英啊。哦，快啲将佢放喺床上边。无心应咗一声，就将杨宗英放低。杨宗英嘅心谂：姜德，你等住嚟啦，等阵间你一得开包，我再搵你算账。无心就喺度怕啦，佢话：师傅，我走得啦嘛。得啦，辛苦晒你，嗱，赏20两银俾你，你翻去啦。多谢师傅，咁我走啦，快啲去，听朝早早啲嚟。知道啦。无心讲完，脚底抹油咁啊，转身就走。姜德见到无心走咗，咦，洞横山口度门，拧转头睇下床上嗰卷嘢，哇，个心啊，好似俾条鸭毛拗下拗下咁。哎呀，美人啊，美人，你嚟到啦吓！等我同你打开个包先。嗱，起身梳下个头，同我一齐食啲宵夜。饮翻两杯，咁我哋就洞房啦，吓美人。姜德一边讲，一边行埋床边，喐手嚟解开被单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人度度度咁敲门，开门，快啲开门啦！姜德一听，即刻就缩手，因为姜德啊，虽然佢系个镇主。但是做埋呢啲咁嘅事，亦怕手下人知道，是番好衰牌㗎嘛。外面一嗌佢，佢连忙将蚊帐放返落嚟，定一定心神。
3: 边个？
2: 係我啊。
3: 吓、啊、你啊，你等阵，你等阵。
2: 姜德开咗道门，先有个姑娘行入嚟。呢、這个姑娘17、18岁，着住一身素白嘅衣裳，生得小巧玲珑，十分俊俏。是哪个呢？就是姜德的亲妹，叫做姜翠萍啊。是啦，为什么那么巧在这个时候姜翠萍来到他阿哥姜德间房的呢？是啊，虽然是亲兄妹，知男女有别嘛，三更半夜就不是点合礼法的。为什么呢？里面有原因的。今晚啊，就轮到姜翠萍巡营。佢系巡到村头就问啲军卒：今晚有事冇啊？军卒就回答话：回禀镇主，冇事。咁有冇人出入呢？出就冇，入就有。边个啊？系副镇主嘅徒弟，叫做无心。佢嚟有咩事啊？唔知道。他入村的时候见到他马背上面还驮着个大包袱，我们又不敢问是什么。啊，姜翠萍想

0: 呢、這个无心三更半夜嚟做乜嘢呢？吓，唔通有紧急军情？等我揾阿哥问下。咁姜翠平就带住兵出行入村咯，有咁啱得咁巧，撞正无心打马如飞就出村。姜翠平一声喝住佢，茄树，将佢带过嚟。要卫兵将无心带到姜翠平马前。
1: 拜见公主。
0: 无心，你慌慌张张咁去边处啊？
1: 我同阿师傅做完呢事，我想翻扯啫嘛。
0: 半夜三更，骑马骑到咁快，唔怕惊动百姓同埋啲兵卒咩？
1: 下次唔敢啦。
0: 哼，我问你，啱先你入村嘅时候，喺马背带住啲乜嘢啊？吓、啊？
1: 无心听咁问怕啦，冇嘢啊，冇乜嘢喎。
0: 无心唔敢讲，因为姜德同佢讲过话呢。而家无心越唔敢讲，姜翠平就越追问，
1: 冇乜嘢。哼，人嚟，同我掌佢个嘴，卫兵就喐手啦噃。公主你唔好打，咁嘅我讲啦，姜镇主叫我今晚同佢揾个美人，
0: 啊？咁你有冇揾到翻嚟啊？
1: 我同佢带咗一个嚟啦，
0: 咩话？
1: 做啲咁嘅坏事，你真系抵死啦你！我都唔想噶，咩师傅啊，叫我点做我就点做噶咋？
0: 啱先你去边处嚟啊？
1: 去苗家镇，嗰度有个美人叫做苗秀英啊。
0: 吓、啊！姜翠平一听苗秀英三个字，窒咗窒。
1: 佢父亲叫做咩名？
0: 苗信。
1: 哎呀，无心你害死人啦你！
0: 姜翠平嘅手一喐，对住无心啪一鞭过去，跟住带住啲兵卒直奔姜德嘅驻地。话说姜翠平嚟到大门口，佢谂：
1: 如果两兄妹嘈起上嚟，俾人哋听见就好唔好噶啦。
0: 佢喺门口落咗马，吩咐啲兵卒喺门外边等候。佢一个人入咗屋，直奔姜德嘅住房。当其时，姜德啱啱想解开被单。听见荡荡落敲门，姜德缩手，落好蚊帐开门，咁姜翠平就行入房。姜德见我妹嘅面色好难睇，佢就故作镇静咁话：
2: 妹，咁夜啦，嚟揾我有咩事啊？
0: 平时姜翠平系好尊敬佢呢个阿哥，今日佢见到佢阿哥咁嘅样。佢心好憎佢啊！
1: 阿哥，你做得好事啊！哼，丢晒我哋姜家嘅架啦你！
2: 咩事啫？
1: 你仲揸低系嘛？你点解要抢人家嘅小姐呢？
2: 啊？边个话噶？我姜德边度做啲咁嘅嘢啊？
1: 你仲讲？我哋为咗同父母报仇。先至投奔萧太后嘅啫，你而家乜都唔记得晒咯，竟然做出啲咁下贱嘅事嚟。
2: 妹，你越讲我真系越糊涂，我到底点啫？
0: 姜翠平见阿哥仲唔肯认，佢一个箭步冲到墙边，一伸手，石咁将蚊帐立起上嚟。
1: 我问你，被单卷住里头嘅系咩嘢？
2: 啊，冇咩嘢啊！
1: 仲话冇乜嘢？啱先我撞见无心，佢冚唪唥讲晒我听啦。阿哥，你想同我揾个阿嫂翻嚟，咁唔算得乜嘢，名媒正娶，我仲可以帮你忙添。知你唔应该做出啲咁嘅事啊嘛！如果俾当地嘅老百姓传咗出去，我哋嘅面都冇地方放啊！
0: 张德面都红晒咁话：，
2: 阿妹，你既然知道咗咯。我亦唔使瞒住你，其实你都有咩咁招假嘅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我都27、28岁咯，娶翻我老婆都好应该啊。
1: 哦，你咁叫做娶咩？仲有啊，你都唔擘大只眼睇下，你知唔知你抢佢系边个啊？
2: 我净系听阿毛心讲佢叫做苗秀英、啊。
1: 苗秀英系边个？你知唔知啊？系我师姐啊！你抢咗佢嚟，我仲有咩面见师傅啊？你仲有咩面见我啊？
2: 姜德呢下真系慌啦！妹，
1: 仲我咩嘢啊？出去！
2: 妹啊，点解我一直都冇听讲话你有个咁嘅师姐嘅？
1: 哼，你唔知嘅事仲好多添啊！苗秀英同我系一师之徒，都系马云姑嘅徒弟。家人佢体格唔好，喺山上学艺两年就翻屋企啦。虽然佢冇学成武艺咋，但佢点都系我师姐啊嘛。
2: 系啦，妹，我错啦，唔该你同我向佢赔礼认错啦。
0: 讲完，姜德转身行咗出去。姜翠萍见阿哥走咗，就蚊帐挂翻好，挨住俾被单包住嗰卷嘢坐低。佢轻轻咁推下嗰卷嘢，话：
1: 师姐，我系姜翠萍啊，吓亲你啊咧！唉，咩都系怪我哥衰啦，将你孭到人呢度。其实啊，呢啲事都怪你咋，边系叫你生得咁靓啫？如果唔系，点解佢唔抢人哋，偏偏要抢你啊？师姐，嗱，而家我同你赔礼吓，你如果唔嬲呢，我同你解翻开；你如果嬲呢，我一世都唔放你。哼，睇下边个辛苦啊！嗱，
0: 姜翠萍咁样拱，吓到杨宗英惊晒，因为佢要解开被单咧，睇见系我。哎呀，咁就弊弊冇咁弊啦，呢、這个咁嘅妹丁。快啲扯啦！哎呀，姜德啊，姜德，你又走咗去边呢？杨宗英啊，又着急又焗得辛苦，搞到成身出晒大汗，焗到实在难顶。佢出力夹住个喉咙，扮女人声话：
1: 师妹啊，你快啲行开啦！我要见你阿哥啊，我有说话要同佢当面讲啊。
0: 意思即系话，你姜翠萍快啲行开啦，搵阿姜德翻嚟算账咁。点知道姜翠萍一听笑啦，
1: 哎呀，师姐，你见我阿哥啊？哎呀，女仔之家唔怕丑啊。嗱咁咧，你如果中意咧，我同你做媒人好唔好啊？阿嫂好唔好啊？
0: 杨宗英实在焗到佢好难顶，佢话：
1: 师妹唔好开玩笑，快啲放我出嚟啦。好啦。
0: 姜翠萍就将蚊帐布打开，又将里面的被单就松开。佢话：
1: 师姐，焗亲你啊你，快啲起身啦！
0: 讲完，伸手就拖杨宗英。杨宗英啪声坐起身，
2: 焗鬼死我啊！
0: 姜翠萍一听，咦，乜咁声嘅？定眼一睇，哦，原来是个道士仔坐响度，双手叉住条腰，猛咁喘气。姜翠萍十声一个箭步跳到房间当中，佢真系又丑又嬲，
1: 死咯！点解会系个男人嘅？
0: 佢窒咗窒就问啦：
1: 你系边个？点解走到人呢处噶？
0: 杨宗英一睇系个娇小可爱嘅姑娘，佢连忙跳落床，佢话：姜小姐，你受惊
1: 吓？你点解走到人呢处攞我便宜啊？
0: 杨宗英话：喂！边个攞边个便宜啫？
2: 哼，仲好话添，争啲焗死我啊！系你阿哥要攞我便宜，攞唔到啊真。
1: 你系边个啊？
0: 唔识我啊？我讲你听啦，你阿哥姜德系我嘅师兄，我啊早居山西火塘寨，后屘搬到京城天波府。我祖父系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系七郎杨延子，我叫做杨宗英。你如果仲要问呢，我就系道士仔，你知唔知我嚟做乜嘢啊？你唔知啊咧，你唔知我讲埋你听啦。我系奉咗师父之名嚟劝我呢个宝贝师兄，劝佢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叫佢投奔宋军嘅。我师兄用飞刀打伤咗岳胜同杨兄， 我嚟收佢个宝刀。姜小姐，唔关你事，你请便啦。姜翠萍听到真系又丑又嬲。
1: 哎哟，死咯！我坐喺张床上拱咗半日，原来有个男人嚟。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如果俾人哋知道咗，得了嘅，俾人笑死嚟啦。
0: 姜翠萍嬲啦，佢话：
1: 杨宗英，你算咩英雄啊？还算男扮女装，惹事生非。我而家要攞你条命。
0: 讲完，拔出宝剑，对住杨宗英就刺过去。杨宗英将个身一闪，避开咗。喂喂喂，你做咩？你杀我啊？姜翠萍唔理佢，擦擦擦又刺几剑。杨宗英左避右避，唉，间房间系细啦，转唔开。姜翠萍仲大声嗌：阿哥啊，你快啲嚟啊！嗌咗好耐冇人嚟，点解呢？原来姜德祖就行开咗，避开个妹啊嘛。杨宗英系引姜翠萍离开房门，然后出其不意，一个箭步飙咗出去。姜翠萍喺后面就追。杨宗英走到嚟院子嗰度，本来想同姜翠萍打一打嘅，然后再去揾姜德。等到佢一出院子，见到门前挂咗一串纱灯，照到光光猛猛。佢一眼望见门外有匹马，喺马个附近有十零个卒仔。杨宗英一睇就高兴啦，哈哈！我骑上马同佢打仲着数喎吓。佢快步如飞，噔噔噔一直跑到匹马前边。嗰十几个卒仔傻更更喺度睇住，咦？咩事啊？喂！乜喺镇主间房啊？只出个道士仔嘅，后边系姜翠萍喺度追住出嚟。佢揸住把宝剑，怒容满面，个嘴就吟吟沉沉，唔知噏乜嘢。姜翠萍点解吟吟沉沉呢？因为佢好想闹杨宗英，但系又唔敢闹出口，怕啲兵卒仔知道。故此呢，佢兵卒就冇见到姜翠萍，传令就唔知如何是好。见到两个趯到过嚟，即系戆居居睇住就算。杨宗英跑到匹马身跟一睇，哇！呢匹马真系靓咯，金鞍玉臂就唔再讲，呢匹马就难得就周身雪咁白，唯独是头顶啊有一执黑毛嘅。各位，呢匹马靓马系萧太后赠送俾姜翠萍嘅宝马，今日咁啱就落喺杨宗英之手。杨宗英一手拿个马缰，啪声飞身骑上去。姜翠萍一睇急啦，喂！是我的马来噃，哈哈，你不是送了给我的了咩？咪算是见面礼啦，多谢晒噃。杨宗英都几调皮的，激到姜翠萍一尾蹬脚大声话：快啲截住佢！呢、這个时候，班卒仔先明白，哦，乜原来公主匹宝马俾人抢咗去啊！快啲追啦，咁就围上去。嗰匹马及及左右两啖啊，咬伤咗两个人。当一踢后抽，踢到咗三个，杨宗英一睇笑啦，哈哈，呢匹马仲会打仗添，得一高兴咗上嚟，啪咁打佢一巴掌，只听见匹马一声长嘶，就好似腾云驾雾咁飞跑而去。姜翠萍想追，但佢点追得到啊？宝马嚟咁啊，好快噶。杨宗英骑住马，一条气跑咗好远好远，匹马跑到攰啦。佢个脾气亦发够啦，停脚唔跑。杨宗英拧转头睇睇，见冇人追嚟，佢落咗马，见到匹马周身出晒汗，就牵住马缰，慢慢就行到前面嘅树林边。呢、這个时候天光大白啦，杨宗英谂得咗匹咁靓嘅马真系唔错。哎呀，不过我妈唔认我，假若个命攞到手。飞刀又收唔到啊！咁你点算呢？唉，仲系快啲翻去乾坤洞揾师傅啦！真系有咁啱时得咁巧，忽然喺树林里边有人叫咗一声：无量天尊！杨宗英一睇，哈哈，原来师傅李天威到。杨宗英见到师傅嚟到就话：师傅啊，你吩咐我去送迎迎祖归宗。但我又冇血书，阿妈唔认我啊，我点算啫？
3: 徒弟，
0: 我就为呢件事赶住嚟嘅。

0: 原来嗰个李天威就唔记得将封血书交俾杨宗英，收尾谂起就连忙带住血书，随后就赶去边关。听讲杜金娥唔肯相应，杨宗英就扯咗啦，所以李天威就追到苗家镇。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天气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集中释放。6月3日9时43分，新会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新高，达158.46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95%。新会迎峰度夏保供电进入关键攻坚期。据了解，去年新会电网用电负荷最高值出现在7月中旬，今年用电高峰时间较去年提前了50多天。为应对提前到来的高负荷用电压力，新会供电局提前部署，今年3月便启动迎峰度夏准备工作，围绕电网设备检修、日常运维等方面细化落实各项举措，提升电网夏季高负荷运行保障能力。近日，三星社区龙城半山商业步行街华灯璀璨，人流如织，萌宝闹三星夜游乐闯关喜乐会点亮社区文明夜生活，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不少社区居民自信登台展现风采。舞台之下，32个特色便民摊位同步亮相，非遗漆扇手工制作摊位前，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专属的非遗纪念品。普法安全闯关摊位上，工作人员通过趣味游戏讲解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反诈知识。美食试吃，趣味游戏摊位前更是排起长队，居民们边走边看，边玩边学，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文明便民服务的贴心与温暖。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欧洲中央银行2日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0: 200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22%，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我条脑
3: 做乜啊？点啊，女博士，要唔要带你睇医生啊？系咪琴日约阿强哥打波打得犀利得滞咧？
2: 冇，我寻晚就放咗个飞机。
3: 吓、啊！哎呀，都话你唔好得意忘形噶啦。嗱，咁你又唔系运动整身，咁就梗系你嘅床垫唔啱你咧。我听讲啊，上咗年纪咧，硬板床咧更加有利于腰部健康啊。你系咪要换张咧？
4: 梗系唔系啦。
3: 啊，
4: 咁正常人体嘅脊柱咧系存在 S 型嘅生理曲线噶嘛。咁我喺度瞓喺呢啲硬床板上边咧，系会导致腰部出现悬空。咁长期落嚟咧，就可能导致呢个腰部肌肉紧张、酸痛，甚至系脊柱僵硬同埋劳损嘅。有啲研究表明咧，中等硬度嘅床垫先至系首选，可以更加好咁支撑脊柱，减少肌肉负担。
3: 嗯，
4: 仲有啊，合适嘅睡姿同埋日常嘅核心稳定性训练咧，对呢个维护腰部健康都好紧要噶。
3: 啊，咁我知啦，等阵就带你去做瑜伽。
4: 啊！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7: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嚟啦就系药食两用嘅佳品。最早出现喺东汉嘅《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啦已经有1900多年嘅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番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9: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9: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呢边有个小朋友，
1: 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2: 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3: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巷咁。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生活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呢受到外界的影响多了，好像一切事情都会变得墨守成规，慢慢我们好像是失去了创意和一种自主的态度。究竟有多少人可以坚守自我的初心，活出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路不嬲都不只是一条的啦，100种生活你就有卢广仲。开启我们今天的不期而遇，继续有 DJ 文何俊文用音乐将你包围。尝试分享一下今天的小清新。

单纯到好似小朋友一样咁嘅外人，系咯，我唔明点解你可以咁忙碌，可以咁唔开心，可唔可以按钟计一下，买咗你一个小时，只有好单纯咁样简单陪伴喺埋一齐，可以将你嘅不快乐都买走埋，系咪一种无法抗拒嘅好不好？你就艺如圈埋你。

不将就，唱嘅似乎从来都唔系潇洒，而系嗰一句互相折磨到白头里边啦。明知道痛，但系甘愿嘅荒谬啊！系破镜难圆之后咧，宁愿守住碎片，亦都系拒绝替代品嘅孤勇。真爱无非系喺将就成风嘅世道里边啦，对自己嘅灵魂诚实同埋守候。似乎呢一份嘅不将就系留俾自己过往最高嘅一份敬意啊！亦都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刚才听过来就李荣浩的不将就，继续随心所想，我好想你，你就苏打绿。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深会方面的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有短时嘅阵雨，气温系27到36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湿度系55%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短时嘅雷阵雨，气温系28到36度。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未来两日我哋区有短时嘅雷阵雨，中午时分炎热，注意防暑降温。6号到10号天气渐转唔稳定，雷雨增多，高温天气逐步缓解，大家就要注意防御雷电、大风同短时嘅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深会分局特约提供。
6: 啊，奇怪啦，点解今日天气咁好，前边咁大雾嘅咧？过去睇系咩回事先？哦，原来唔系啲雾，系扬尘嚟噶。啊，离晒谱嘅，呢间石墙点可以咁样露天堆放沙石噶？真系。真的被他搞到我黑头发变白头发了。
7: 好像这些未采取有效的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的行为，有没有说违反了相关的法规呢？请教一下我身边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
8: 是有的。
7: 具体是怎样规定的？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7条的规定，第一项，微物废煤炭、煤杆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沙土等而产生扬尘的物料的。第二项，对不能够密闭的而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的。第三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第四项，码头、矿山、填埋场、消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咁以上行为呢，如果有触犯嘅，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整改，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咁如果拒不改正嘅呢，系可以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嘅。
7: 扬尘污染不单止对环境空气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对人体健康也会造成损害的。各个建设施工单位和相关企业应该是承担好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好各项的扬尘防治措施。而广大的市民群众也应该是充分地参与监督，共同发力来守护好这一片的深会蓝。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9: 车咪行路中间，
1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9: 红灯停，绿灯行，
13: 十字路口等一等，
9: 唔顾 安全抢时间，
14: 零站电门都严慢，
9: 遇上塞车搏命逼，
1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9: 车祸如虎要牢记，
14: 冇仗命再当义气，
9: 交通规则要遵守，
1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1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可能咧喺每一个打工牛马嘅内心当中咧，一定会有一个叫做有风的地方啊嘛。好似刘亦菲咁样，系啊，厌倦咗呢一个嘅都市繁忙嘅生活同埋工作压力啦，辞咗份工，咁然之后咧去做一个有风的地方啊，咁佢选择喺大理嗰边啊，喜洲古镇啊嗰啲，咁然之后咧就自然醒啦，冇任何压力啦，可以关咗手机冇问题啦，然之后咧又跟住啲当地人咧做手工艺啊等等诸如此类啦，一切都系无目的，想点就点嘅一种嘅生活状态，确实好理想。但系我相信咧，有98%嘅呢个牛马们咧，未必可以咁做啊嘛。咁其实咧都可以系尝试。

下 plan 一日嘅吓，唔使辞一份工咁严重嘅。plan 一日时间，咁去边咧？近近地啦，佛山。其实咧就亦都可以好似系大理咁样啦吓，过一日嘅呢个有风的生活嘅。比如话摸一摸勇士头，一世无忧愁。咁喺呢一个五百年嘅窑火旁边啦吓，做半日嘅呢个陶艺匠人啦吓，学下整下啲手工艺咁样啦。所以咧，今日介绍嘅呢个佛山版嘅有风的地方，真系可以系将你嘅生活慢落嚟，确实好似可以系治愈一切啊！其实咧，因为时间系足够噶啦，我哋行程紧密啲，半日都 OK 嘅。嗱，比如话从九点开始啊，俾个半钟，咁喺呢一度咧有呢一个嘅龙窑探秘咧，再加埋祈福打卡嘅，咁南风灶啦吓，同埋呢个高灶，咁有住五百年嘅呢个柴火龙窑啦，每个月咧仲喺度烧制紧嘅吓，咁呢一个嘅红砖窑洞啦，亦都系超有呢个历史感嘅，咁所以咧就可以系属于你嘅必打卡之地。咁与此同时啦，呢、这个窑火门啦，同埋呢一个陶罐场啦，亦都系属于好多咧中意影相嘅朋友仔咧，就系必拍嘅呢个嘅打卡点。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嘅古造神榕啦，咁有400岁嘅呢个大榕树啦吓，摸一摸咧就系一世无忧愁吓。咁树根咧同埋呢一个古窑咧，就系、是、交织出一个好奇幻嘅呢个地方嘅，咁相当出片。跟住我哋可以行埋去呢一个嘅古造广场嗰边啦吓，咁花5蚊鸡买一包嘅饲料，咁就可以喂白鸽啦。系啊，喂白鸽咧就好似意大利咁，系咪去到可以系揸拍翻呢一个鸽群起飞嘅呢一个瞬间啦。好，跟住嚟又 plan 半个钟，咁你可以行呢一个嘅文艺街区，加上手作嘅体验嘅。咁喺呢度有呢个明清古建筑群啦、可以逛下呢一个陶艺街、菲围工作室，咁里边有香云纱啊、油纸伞啊呢啲嘅DIY 嘅。咁另外咧系 DIY 陶艺咧系30蚊起步，咁作品可以带走，咁相当之系有呢一个性价比啊。除此之外，仲包括有呢一个嘅古造嘅影像啦，咁可以喺呢边嚟睇表演啊、变面啦吓，同埋呢个书法啦等等嘅。好啦，咁剩翻落嚟俾半个钟，可以喺周边逛逛啦。咁呢边咧仲有呢个公仔街啊，咁可以买一啲嘅陶瓷嘅小物件啦，各种嘅造型都有嘅，相当之可爱啊。系啦，咁喺呢边嘅话啦，咁除咗好悠闲咁样去慢生活啦，好似刘亦菲咁样，无需安排啦吓，即系行到边就玩到边，咁仲有好多嘅机位咧，可以系即系值得大家一定要拍拍嘅，咁包括有呢一个嘅龙窑烟通啦，加上神榕啦，样拍嘅嗰个感觉咧相当震撼嘅。咁另外啦，呢个陶艺街嘅转角楼梯啦，咁同埋呢个彩瓷墙啦，亦都系相当之出彩嘅。一日时间，俾自己去去有风嘅佛山，系咯，尤其我哋珠三角呢边1小时生活圈，完全可以系成行啊嘛。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天气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集中释放。6月3日9时43分，新会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新高，达158.46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95%。新会迎峰度夏保供电进入关键攻坚期。据了解，去年新会电网用电负荷最高值出现在7月中旬，今年用电高峰时间较去年提前了50多天。为应对提前到来的高负荷用电压力，新会供电局提前部署，今年3月便启动迎峰度夏准备工作，围绕电网设备检修、日常运维等方面细化落实各项举措，提升电网夏季高负荷运行保障能力。近日，三星社区龙城半山商业步行街华灯璀璨，人流如织，萌宝闹三星夜游乐闯关喜乐会点亮社区文明夜生活，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不少社区居民自信登台展现风采。舞台之下，32个特色便民摊位同步亮相，非遗漆扇手工制作摊位前，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专属的非遗纪念品。普法安全闯关摊位上，工作人员通过趣味游戏讲解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反诈知识，美食试吃。趣味游戏摊位前更是排起长队，居民们边走边看，边玩边学，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文明便民服务的贴心与温暖。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欧洲中央银行2日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22%，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8: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8: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7: 天上的流云，
14: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
5: 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星光总观照着人生，但我未懂世情，喧哗中孤身只影听。

简单而平淡的日子，好像可以有一班志趣相投的人围在一起分享音乐，都感觉挺好啊。欢迎你九点之后记住我们不期而遇，此刻可以接受你的心水推荐，无论是自己所想讲的说话或者是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用微信的方式 send 过来的，号码方面是53772597 53772597。首先陶俊话落班不知道是晚饭定是宵夜的时间，酒精之下的放空，究竟哪个不想吃鱼的时候呢，鱼眼总是被留住，而草莓只是食尖尖的那部分的任性，被呵护、被宠爱、被理解，似乎已经不适合我这个年纪。父母尽孝，爱人尽心，孩子尽责，工作尽力，兄弟尽情，近五十的年纪，复杂而整洁的身份，是啊，一个优秀的演员，不同身份之下的情绪，无时无刻地在学习管理着，不是当初任性之下的遗憾令人无法释怀，只是那些淡化的记忆在983电台音乐声之中不期而遇地泛起了涟漪，情绪之间微妙拉扯，就好像被套的那只股票，爱却不及，割却不舍。编辑中的任性，或者是对自己的保护。

你会发现气氛到咗，好似嗰啲无关痛痒嘅伤春悲秋都会变得特别动人啊嘛。接住落嚟嘅明月，佢今晚推荐咗郁可唯，加上林凡嘅

OK， 听我讲。清少话有时候发现啦，每晚可以准时咁样打开手机听不期而遇咧，都系一种嘅幸福感嘅。特别系好中意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将所有嘅嘢忙完咯，然后咧就一边陪住小朋友一边听节目啦。但系今晚因为其他嘅事情打乱咗节奏，节目开始先食饭，好多嘅嘢咧都未做，所以今晚系一边听节目一边食饭噶。然后屋企嗰个家姐就话：，诶，妈咪，你唔系话食饭嘅时间唔可以玩手机嘅咩？嗰一刻忽然之间唔知点回答呢个问题。今晚听翻一首 DJ 嘅《那里只得我共你》。

那里只得我共你，比如 FM 98.3 啊。我发现咧，好多嘅朋友仔咧加咗我作文之后，就潜伏喺我嘅即系嗰个朋友圈里边啊。然之后呢位好似加咗好耐嘅，今日第一次点唱阿嘉伟，佢想听一首《下一位前度》，林家谦噶。诶，呢一个版本系加埋许靖韵。

0: 不释怀。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8: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0: 叔叔早晨啊！
11: 早晨啊！
6: 啊，唔好意思啊！
12: 唔紧要，唔紧要，我相干。
13: 婆婆，你坐呢度啊！
14: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5: 先生，你嘅餐到啦。
12: 哦，辛苦晒啊，唔该。
6: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6: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

0: 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6: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7: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9: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需要追溯翻去1989年嘅时间啦。属于王菲咧喺香港方面参加嘅第一个歌唱比赛啦，而同期参加仲有啱先唱歌嘅呢位歌手王奕。最后结果就系咧，王奕获得冠军，而王菲仅落第三名啊。咁之后咧就系共同加入咗呢个新艺宝唱片公司啦。开始嘅时候咧，王奕仲系备受力捧嘅，咁但系呢一位吓，可以讲系几坚守自我一个人啦吓，咁啊坚持咧就是、公开咗佢同王宝欣嘅恋情，结果就被公司雪藏，然之后咧到后嚟，好似乐坛咧已经查无此人啦，王菲就成为咗呢一个华语乐坛嘅顶级天后，系啊，有时发现咧路就系咁奇怪噶啦，咁有时一个选择咧会决定咗属于你呢一个嘅前行的路上边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OK， 继续翻嚟我哋9:30之后的不期而遇，咁继续系可以接收水深嘅旁边嘅你嘅心水选择。阿 K 佢话咧，唔知几时开始加班成为咗习惯啦。庆幸嘅就系落班嘅时间当中，仲可以听到何生你嘅声音，都系一种嘅疗愈。系啊，希望可以放松到。你应该超过8小时的工作，9:30才落班。今晚你揀了杜德伟。

Alice 杜德偉准我再一次。跟住是啊，新人嚟噶嘛？那份爱，学生晚上好啊！好多年冇听你做节目啦，咁今晚用手机搜索到新会电台咧，居然听到你仲喺度做节目，开心啊！记得好多年前听你同阿玲玲喺江门电台中午做节目咧，我都系你嘅老听众啦，系呢个好多年已经系追溯到二十年前啦，嗰阵时仲系真系属于我嘅青春啊，二十度问嗰种嘅感觉，嗯，系啦，咁虽然咧今晚你点嘅呢一首歌，因为歌库揾唔到啊，所以咧有少少抱歉。不过我觉得呢首歌都几啱我哋此刻嘅关系啊，好久冇见。陈奕迅。

有时会发现啦，对于我自己嚟讲，曾经咧做中午嘅嗰一 part 嘅游乐民族嘅呢个节目嘅时间咧，就好似系喺读紧书啊，读紧高中或者大学咁样啦，咁一班好好玩嘅年轻人喺埋一齐咧，无忧无虑咁样过住一啲好开心嘅生活啊，咁一齐为咗呢个广播嘅事业而奋斗嗰种嘅感觉好正。终于二十年过去之后，我相信咧，好多人从身份上边已经发生咗好巨大嘅改变，比如话已经做咗人哋嘅父母咯。活在过去，比如或者工作上面有好多压力咯，再搵唔翻曾经嗰个少年啊嘛。

尽管时移世易啦，好多事情都发生咗改变，但系荣幸嘅就系我哋彼此之间仲拥有住一份咁纯洁而且真挚嘅嗰份友谊，系嘛？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着长发，懒懒蜷在沙发，咖啡开一朵奶花，缓缓掌心融化。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6月1号为期15天的2026年新会区第一期股级干部任职培训班在区委党后顺利结业。本次培训班邀请区镇街多部门主要负责人结合一线工作实践，围绕正确政绩观、文化自信、基层攻坚等内容授课，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帮助学员筑牢思想根基，明晰工作方向，同时培训立足岗位实际，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优质师资资源，打造务实化课程体系。课程涵盖政治理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美乡村建设、空间规划、公民写作等内容，同时增设数字经济、政务摄影等专题，精准补齐干部能力短板，打造实用履职工具箱。此外，培训班创新教学形式，融合案例教学与现场教学，组织学员走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廉政教育基地等实地学习，结合陈皮产业发展、专集体经济建设等本土案例开展教学，推动学用结合，助力学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能，更好适配岗位离职需求。
2: 近年来，依托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在8000万工程赋能下，新会双水墩楼村实现蝶变升级，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刘敦村紧邻江门大道和中洋高速出入口，区位交通条件得天独厚。过去村庄土地收益偏低，依托省级典型村培育机遇，该村盘活核心地块，规划建设大型物流仓储项目，土地某均年租金大幅提升，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90万元，仲能带动数百人就近就业，激活村级产业发展动能。与此同时，刘敦村持续保持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近三年累计投入近600万元，完成道路硬化拓宽、公厕新建、排路改造、风貌提升等多项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打造生态景观，成功获评江门市生态村。另外，村入边仲创新推行村民积分制管理，搭建党支部加网格加党员加村民的共治体系，调动村民企业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目前刘敦村正稳步推进产业项目落地，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点滴蜕变书写乡村高质量振兴新篇章。
1: 6月1号，新会区243路、210路、212路三条客货游专线正式常态化运营，服务沙堆、古井、崖门等乡镇村民。该项目由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联合多家交通邮政单位打造，依托全区完善的村村通公交体系，盘活城乡公交覆盖面广、班次密、成本低的优势，实现公交车载客、运件双向服务。此前新会偏远乡村快递仅送达镇区网点，村民取件耗时费力，新专线开通后，邮政快件可随公交车直达镇村站点，村民既可到公交站点取快递。

0: 能将快件交由司机或站点寄出，实现当日随车外运，极大便利咗农村寄取件服务。下一步，生活将持续优化客货邮融合运营模式，逐步拓展服务覆盖范围，推进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完善城乡一体化物流体系，以交通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1: 近日天气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集中释放。6月3号9:43，新会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新高，达到158.46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 1.95%。新会迎风道下补供电进入关键攻坚期。据了解，去年新会电网用电负荷最高值出现在7月中旬，今年用电高峰时间较去年提前了50多日。为应对提前到来的高负荷用电压力，新会供电局提前部署，今年3月便启动迎风道下准备工作，围绕电网设备检修、日常运维等方面细化落实各项举措，提升电网夏季高负荷运行保障能力。接下来，新会供电局将持续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工作，紧盯高温天气用电变化，全力保障电网平稳运行，同时呼吁广大市民科学节约用电，共同缓解夏季用电压力。居民如遇停电、用电异常等问题，可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或通过南网在线 APP 查询办理相关业务。
0: 6月1号上午，一辆公交车经直停靠响陈经纶医院，引嚟路人注目。原来车上一名女乘客突然晕倒，响司机和热心乘客嘅合力帮助下，公交车临时变身为救护车，一场暖心行动迅速开展。据了解，当日7:40 K215 线公交驾驶员林师傅驾车由大鳌车站开往城西车站，当车辆行至交通大厦红绿灯路口时，车内一名女乘客突然晕倒，周边乘客发现后立即向林师傅呼救，林师傅沉着应对，随即停靠响最近的新会体育馆站停车后，他一边请身边乘客帮忙照看倒地的女乘客，并迅速观察晕倒乘客的意识与身体状况，一边向车队管理人员上报突发状况，在征得全车乘客同意的前提下，果断改变运营路线，将晕倒乘客就近送往陈经纶医院救治。抵达医院后，林师傅确认乘客顺利得到治疗后，才返回公交车继续执行运营任务，全程尽责到位。林师傅的果敢与担当，以及车上的乘客理解与配合，共同完成了一次温暖的城市接力，让我们为林师傅点赞，亦为每一位善良的乘客点赞。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走过。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

0: 学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

0: 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 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4: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5: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7: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 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8: 我们牢记习近平

0: 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马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切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 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

0: 日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Hello。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6: 加掉什么船？
7: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6: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9: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华北等地的

0: 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2: 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粤东、湛江、茂名、云浮、河源和梅州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正式印发，广东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全力推进三农领域高质量发展。
1: 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开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
2: 一对一爱心送考预约中，广东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
1: 五大主题研学加系列名家讲座，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启动。
2: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世界杯48强名单确定，梅西、C 罗第6次角逐大力神杯。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锚定农业强国建设目标。明确未来5年三农工作核心任务，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拓宽富民增收渠道，为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划定发展路径。广东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提质增效，多措并举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持续书写岭南乡村振兴新答卷。本台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粤强种新工程，一批珍稀濒危物种的种苗培育与人工扩繁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惠州市惠东县，3700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唇鱼人工繁育鱼苗被放归大海。项目课题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放流的每条黄唇鱼苗都带有自己的身份芯片，用于持续监控研究。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严阔秋
4: 相信，

0: 俊伟。
1: 课题组研究人员先后在黄纯玉的亲卑宝玉、苗种繁育、大规格苗种培育以及野花驯养和增殖放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0: 汕头潮南雷岭镇素有粤东荔枝之乡美誉，小小的荔枝已然成为当地富民兴村的重要产业。在目前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下，果农正通过机械化、智能化的精细管养手段保障荔枝果的生长品质。汕头市美丽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小颖：
2: 我们现在水肥一体的这套系统里面，其实上我们是制作一些半自动化的一些程序，打入一些程序让它去喷水降温保湿，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我们这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
0: 得益于晚熟的后发优势和优良品质，雷岭荔枝已连续23年出口海外。除了种植端保障果品品质，雷岭镇还积极强化品牌营销，完善出口配套服务，畅通产销对接，推动荔枝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副镇长洪泽洲：
3: 我们精心组织策划了第19届荔枝文化旅游季活动，融入荔 BA 篮球赛事、潮汕非遗艺术创作、荔枝自栽、夜市消费等特色内容，同时也打造了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丰富群众文旅体验。
0: 如果说实现富民兴村产业是基石，那完善的农村产业经营模式则是实现稳定收益的重要抓手。在汕尾陆丰市金乡镇，这家名为福日的咖啡馆自去年开业以来已成为当地的流量引擎。它独特之处不仅是海景，更在于一种收益共享的模式。汕尾陆丰市金乡镇焦园村党支部书记林泽凯：
4: 咖啡馆营业额的3.5%直接反哺村子体，用于乡村建设和民生改善，预计每年可为村子体增收超15万元，还解决了近30位村民的就业。
0: 汕尾陆丰市金乡镇福日金乡湾咖啡厅店长黄海琼：
5: 看着家乡一天比一天美，客人越来越多，我们对自己的这份事业，对这片土地归属感和信心都更强了。
0: 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而新村民则在这里找到了事业的新舞台。百千万工程所推动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正在让发展的根基越扎越深，越扎越实。汕尾陆丰市金乡镇党委书记于文吉：
6: 我们全镇布局了14家全镇全村公司，我们的输入是多元化发展，以文旅则文旅，以产业则产业，以光伏则光伏，把各自的资源禀赋变成发展的源头活水。
0: 展望15五，广东将紧扣国家规划部署，持续深耕百千万工程，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强化农业科创赋能，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根基。广东省15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李慧武：
7: 一个呢是路要进去，物要出来，就是要帮这些落后的地方搞基础设施，让这些地方的有机菜、土地鸡到珠三角来。第二句话呢，我觉得叫做钱要进去，人要留住，也就是搞财政转移，搞发达地区帮扶落后地区，使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均等化，提高他们的可及性。当然欠发达地区呢也要有自身的努力。
8: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思伟、总经理侯晓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徐思伟、侯晓一行来粤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国兴对广东各项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过去中国国兴与广东多方面合作已取得良好成果，面向15五，广东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双方进一步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中国国兴在基金投资、直接投资、股权运作、资产管理、境外投资、金融服务、产业培育等方面继续推动更多资源投向广东，大力拓展双方在科技创新、企业上市、并购重组、健康医疗、数字化建设和国企改革发展等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合作。广东将继续创造更好条件和环境，支持中国国兴在粤发展。 徐思伟、侯晓感谢广东对中国国兴发展的支持，表示广东是创

0: 新创业的沃土，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国新将充分发挥在股权投资、基金合作、金融服务、产业培育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加大项目、资金等资源支持力度，与广东深化多层次合作，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徐思伟还共同为国新控股广东有限公司揭牌。据悉，该公司是中国国新基于打造投资主体加行业赛道加区域中心立体式投资体系，与广东省、广州市及南沙区国企联合投资设立的重要平台，目的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大湾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助力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省领导李运参加相关活动。
1: 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昨天在广州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吸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本台报道。
0: 本届金交会为期三天，设置了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等九大专题展区，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实践、产融深度协同等内容，全景呈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新面貌。多家金融机构将两业融合的最新金融服务方案带来亮相。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普惠金融部乡村振兴金融部总经理白继国：
2: 我们推出了专精特新企业贷、科技易贷、阳光易信贷等多款线上化产品，运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支持，实现模型自动化审批、线上提款、随借随还，有效提高了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
0: 广州市莱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经理龚畅：
3: 真正切中了我们的痛点，深入了解我们的技术背景、专利储备和上下游的订单情况，为我们提供无抵押、审批快的授信支持，解决我们临时性资金周转燃眉之急。
0: 众长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志坚：
4: 我们还开发了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以及呢具身机器人保险，可以实现研发风险的有效转移，由保险公司买单，所以呢对于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具有十分大的现实意义。
0: 在发挥金融对消费的支撑作用，多家金融机构围绕出行、文旅、消费、民生等高频场景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稳步拓展更多数币加应用场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信用卡总经理助理许瑞涛：
5: 广州地铁的存车码直接嵌入到我们兴业生活的 APP 首页，可以直接感受到存车码一键通行、快捷过闸这么一个体验。每天的话呢，我们会立减2块钱，如果低于2块钱的话呢，我们会立减1.99，相当于1分钱去乘车，一个月是可以享受10次。这个活动目前我们是到9月底。
0: 广发银行总行运营及流程管理部高级专员郑健：
6: 计划打造数字人民币加业务的一个系列的场景服务，然后呢包括了这个预付资金的监管，然后服务这个政务缴费，然后消费补贴等等的一些综合场景，消费者的资金完成消费的行为之后呢，确认之后这个钱才支付给商家，那么也可以保障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资金安全，同时呢也可以预防就是商户跑路等等一些可能损害到消费者利益的一个情况。
0: 启动仪式现场，6家新设金融平台授牌成立，同时现场签约产融对接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7: 今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 带来的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贸易投资优化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竞争赢得了显著优势。本台报道。
0: 走进东莞一家纺织企业的生产车间，500多台自动化纺织机开足马力，赶制一批混纺毛衫片。这批混纺毛衫片作为下游原料，将被发往 RCEP 国家，进行下一步缝盘、挑状等工序。凭借 RCEP 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在进口国可以享受到10%的关税优惠。东莞业基工业有限公司高级官务员张日华：
8: 我们共申领21批证书1839份，获值4.14亿元，在进口国可减免进口关税4000多万。目前我们对21批国家的出口额占我们总出口额的60%，政策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0: 三年来，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原产地规则，指导企业科学选择享惠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叠加，关税减让红利持续释放。黄埔海关关税处原产地管理科科长陈林宇。
9: 打造一站式签证业务办理窗口，叠加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企业即申报、即审核、即领证。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黄埔海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6.9万份，进出口货物享惠货值达311亿元。
0: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获悉，2023年6月2日起，三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
1: 近日，启航十五五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广东省专题推介会在广州举行，多国驻华使节、企业家、商会协会代表分别参访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大湾区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广东优势产业与创新生态以及百千万工程示范村等项目。本台报道。
0: 来自全球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先后参观体验了广东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自动驾驶汽车、低空经济装备，沉浸式体验广东新智生产力和先进制造业带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利尔·哈什米。
10: Amazing, vibrant, very lively.
11: 太神奇了，充满活力，非常热闹繁荣。我认为一个是高质量，第二个是规模，第三个是可负担性，所以这三者结合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公司能匹敌。
0: 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
12: 规模和这个技术的提高很惊人，广州对我们来讲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一方面很近，离我们国家很近，另一方面广州一直是我们菲律宾的最大的这个贸易的合作伙伴，希望有更多的广州企业到菲律宾去发展。
0: 在非遗文化展区，茶道、香道、古琴、剪纸等引各国驻华使节纷纷驻足体验，让使节们在最前沿的科技与厚重文化体验中感受广东魅力。塞内加尔大使伊布拉伊马希拉。
11: 今天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正在发现许多技术，很多进步，很多 AI 技术，这意味着中国在技术和进步方面正发挥主导作用。
0: 从改革开放前沿到创新发展高地，广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7: 本台消息，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5批群众举报件237件，来电78件，来信159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74件、水50件、生态39件、噪声36件、固废21件、其他污染17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6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30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日前，广东省委

0: 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本台报道，
1: 今年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面向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爱心车主等群体招募驾驶员、志愿者，组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队，设立护送点，在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识，通过平台预约、联系报名、挥手急停等方式，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车辆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肇庆爱心送考驾驶员丁雪萍：
2: 送考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1: 肇庆市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出租网约车分会副主任张义先：
3: 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很踊跃的报名的啊！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我们会一对一的去跟他们接连。
1: 目前，全省各地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也相继启动，既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积极参与，也有党员司机带队的红旗方向盘先锋车队做表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爱心送考师傅肖海平：
4: 我们在我们的爱心车队群里一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都是抢着举手报名的，看见这是爱心送考的有20多个，有可能随着任务的增加，我们人员还会有增加的。
1: 汕尾党员爱心送考司机黄建基：
5: 很荣幸作为先锋车队一员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高考期间，我们车队统一张贴标识，在考点周边巡游服务。我们会用专业的技术、贴心的服务，为他们保驾护航。
6: 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昨天在广州图书中心拉开帷幕。本届交流季以名家讲座与主题研学为两大核心板块，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与体验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广播人文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启幕当天，来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澄迈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随后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越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扇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正式发布澄迈、商迈、文迈、山迈、水迈五条主题研学线路。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英语教师甄永森：
8: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那么希望的话，后边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
7: 此外，启幕活动特邀老广新游作者王大兴带来图解广府文化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与广府文脉。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9年级学生吴晨曦：
9: 王大兴老师他介绍了很多关于大湾区、关于艺术、关于广州乃至香港这个历史和贸易是怎么发展的，我真的学到了非常多东西，就是我以前都没有学到的。
7: 本届交流季以名家讲座与主题研学为两大核心板块，面向三地青少年系统展开。名家讲座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等多元领域，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与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与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中读懂岭南。研学活动则依托五脉系列丛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的系统性研学体系。继启幕当天澄迈路线首发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四条路线将于6月至10月间陆续组织实施，每条路线均配备专业讲解与非遗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浸润。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10年级学生曹子晴：
10: 去到不同的地方，交流不同的东西，还有认识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我比较想去一个地方就是顺德，

0: 他们说那个顺德鱼生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也很想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这个是怎么来的。
1: 本台消息，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昨天开幕。本届展会规模达7万平方米，吸引全球近700家企业参与，集中展示了超3000项最新技术及智能装备，包括警用电磁网捕器、医疗运输机器人等融合创新产品。展会突出场景化应用与产学研转化，并举办专场招商、无人机足球体验等活动，推动产业对接与合作。
2: 新闻浏览。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2: 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文提到严肃招生宣传纪律，称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速增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内容，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 距世界杯开幕还有8天，国际足联宣布48支参赛球队已经确定球员名单，1248名球员将参与世界足球最高水平的角逐，而梅西、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至48支的超级世界杯。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早晨， 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早上七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早晨，这个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新桥路、五显路、至正中路、灵东路、东关路附近路段车流都是较多，还有是深汇大道西及江州大道西往河北村方向的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现在从监控见到北元红绿灯以及至正南路口这边都是未见多车流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和摩托车占据都是较多的，但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最后来关注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现时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大家在上班上学时段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伍廷芳曾经在李鸿章的莫夫哥处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就追随孙中山主持南北议和，达成逼清帝退位的目的，著有《民国图志初二》《美国观察记》《伍廷芳集》等等的著名书籍。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他的仔伍朝枢都好犀利嘅。他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伍廷芳过身之后，伍朝枢亦都任广东大粤税府外交部的部长，广州市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著有英文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英革命过程》《中国建国大纲》等等的书籍。嗱，讲翻伍廷芳先啦，佢本名咧就叫做伍罪，罪咧就系罪疚的嗰个罪，字文爵。号蝶玉，晚号道观六主人，祖籍广东新会会城观来桥，在公元的1842年7月30号生于马来亚马六甲州容都亚南。在他三岁那年就跟随着自己的父亲伍舍上归国，在广州定居。伍廷芳七八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将他送入了就近的私塾读书，希望他可以接受到传统的教育，并且通过科举有所成就。但是伍廷芳细细个呢就异常聪明，好喜欢读子书、史甲、小说，对科举就没什么兴趣，
6: 而对新嘅文化咧有特别浓厚嘅兴趣。佢曾经啊，仲捉弄过自己嘅私塾先生，将《红楼梦》当中第84回贾宝玉做过嘅文章改头换面，攞嚟应付考试。点知从来未接触过《红楼梦》嘅私塾先生，竟然拍案叫绝，话佢写得好。更为讽刺嘅就是，后尾私塾先生参加科举考试，竟然将伍廷芳借鉴《红楼梦》嘅作文攞出去交卷。更荒唐嘅是，竟然瞒过咗主考官，中埋举添。最尾啦，仲风风光光咁样做咗举人老爷。你话荒唐唔荒唐啊？嗱，伍廷芳曾经就喺广州一家教会办嘅学校嗰处读书，结识咗英国牧师艾慧林念。喺伍廷芳13岁嗰年，呢位牧师亦都推荐佢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去读书，开始接受咗西方嘅教育。咁伍廷芳接受咗西方文化嘅熏陶之后，对佢嘅思想又有啲乜嘢嘅改变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5: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1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5: 1个钟必够喎、
17: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6: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8: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9: 夏日蝉鸣，
20: 繁花风铃，带上983，
19: 拥有明媚好心情，
2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心飞扬。
2: 早晨，早晨，六月四号星期四早上嘅7:39开始，我哋今日嘅神采飞扬直播室当中咧，仍然有寻日嘅老搭档啊
3: ，Hello， 大家好，
2: 韦兆同又可以喺度。
3: 系啦，咁今日啦，迎接我嘅系一个朝阳啊，我一出门口就见到好大嘅太阳，就系高高挂起啦。
2: 哦，原来你早上六点零钟翻嚟就已经有太阳。
3: 系啊，即系我就以前系冬天上班嗰阵时候，仲未有呢种感觉，而家系真系五点几已经系太阳已经系出嚟噶啦，咁。我見到啦，其實全國各地都係享受住呢同一片嘅熱浪
2: 嘅。
3: 喺尋日嘅時間啦，珠三角、粵東啦、湛江、雲浮、梅州等等嘅市縣啦，普遍都係有35到37度嘅高温天氣㗎。
2: 要去到北方方面咧，都見到啊啲熱度破

0: 纪录啊！哈尔滨咧就系1961年以嚟咧，就五月第三次出现咗高温嘅。辽宁、黑龙江咁有10个嘅国家级气象站咧，系打破咗当地嘅五月最高气温嘅纪录。而南方咧就出咗名噶啦，气温高、湿度大，以闷热型为主嘅。咁啊，除咗热之外咧，广东局部嘅地方咧，可能仲会咧就系落开水啦。寻日中午嘅嗰场雨咧，就算系嗰种咁样嘅情况啦，就落咗唔够5分钟。地面啱啱好湿，但系嗰种嘅焗气咧就开始上嚟嘅咁
1: 样。我系嗰日啱啱见到话，出边落雨、哦，之后一出去就冇啦。
0: 啊哈，
1: 系啊，之后个地下就系啱啱系吸咗嗰啲水啊，之后蒸发上嚟啲，即系好似喺度蒸笼一样咁。
0: 说时迟那时快，已经系冇咗啦。
1: 系啊，
0: 嗱，寻日咧我哋就喺度等等避呢场雨咧，就我同埋阿钟仔啦，同埋我哋阿荣荣啦，咁就去一个嘅我哋科技馆嗰边啦，进行一个嘅拍摄啦，同埋直播咧，就系关于我哋嘅咖啡豆嘅种植，咁亦都系体验到咧，真系。好高温，因为睇返呢尋日同今日呢最高温都可能去到36度左右。所以都好明白呢一批嘅种植嘅人员嗰种嘅辛苦啦。同埋你都知道凡係搞种植嘅朋友呢都冇过係白嘅，都係晒到好黑嘅。咁呢个呢亦都係佢哋嘅辛勤劳动一个嘅象征啦。咁去到尋日呢就阿荣荣同埋阿钟仔啦同我哋阿刘工啦喺直播间当中分享咗好多喺我哋生活当地去种植呢、這個咖啡豆、咖啡树一啲嘅知识啦，同埋一啲嘅日常啦，咁样都令到我哋更加深切咁体验到佢哋呢种嘅辛勤，以及系我哋生活种咖啡豆未来呢个大市场啊！咁所以咧喺今日我哋跟住落嚟一开篇我哋神采飞扬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关于咖啡方面一啲嘅信息啦。我哋转头翻嚟即刻嚟进入到我哋嘅关注啊！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嗱，點解講到要咖啡豆咁呢一個嘅叫做成個過程啦？因為其實就喺6月1日啊，新華社就關注咗我哋江門咖啡產業，而推出一個專門嘅報導，就係從豆子到杯子。江门打造咖啡产业全链条体系，我哋广东江门啦，都系被誉为系中国嘅第一侨乡啦。今日翻工之前咧，我
1: 又点咗杯咖啡？
0: 未咁快，我习惯有时候系咩咧？我一起身咧，我就会打开啲嘅视频号啦。哦、今日睇睇咧，咁啱咧就刷到一个嘅120万一个嘅博主，咁啊同佢嘅朋友咧就原本唔系嚟我哋江门嘅，就经过江门嘅时候咧。咁我哋
1: 咖啡香味吸引咗，
0: 就查一查江门呢个地方系咩地方咧？咁样第一个出嚟，第一个就系狂飙啦，跟住咧就系咖啡啦，所以系停留咗嘅，所以咧亦都系喺。佢哋搜個過程當中咧，就話咧，江門原來係中國第一橋鄉咁樣。咁就近年嚟咧，我哋呢片嘅土地啦，並唔係話盛產咖啡豆嘅土地嚟嘅，亦都係構建起咧一個年產值咧超過30亿元嘅咖啡王國咁樣嘅歷程啦嚇。不過無中生有，到我哋嘅地入邊長出一條嘅從生豆。嘅貿易，再到智能嘅烘焙，到而家嘅精密製造嘅成個嘅完整嘅鏈條咧，而家開始慢慢係成熟當中噶啦。
1: 係啦，咁講到江門同咖啡嘅緣分啦，就係嚟於我哋係橋鄉啊，遍佈海外嘅華僑。咁改革開放之後啦，因為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咁港澳嘅咖啡企業啦，亦都將目光投向咗江門，依托翻橋鄉遍佈全球嘅網絡啊。江門匯聚咗巴西啦、埃塞俄比亞、哥倫比亞等主要產地嘅300多种精品咖啡生豆，咁年进出口额啊系超过3000万元噶。
0: 咁我哋江门咧就系内地最早嘅一个咖啡烘焙基地之一，咁全市咧拥有21家系获得证件一个嘅烘焙企业嘅，咁啊年产量咧系超过10000吨，出口量咧更加系占到全国嘅20%。嗱，根据翻我哋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嘅侨都咖啡白皮书，我哋江门系有超过300 50家咖啡設備以及零配件企業，全國約40%的不鏽鋼咖啡的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機當中就有1台是來自我們的江門的。
1: 嗯，是啦，咁另外根據翻江門市促進橋都咖啡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啦，入邊提到到2028年。

0: 江门咖啡产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力构建起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咁讲到文旅有融合啦，其实我哋生活亦都有好多地方啊，都以咖啡家为纽带啦，解锁咗我哋嘅水乡嘅乡村文旅新嘅路径噶。咁、例如就系崖门镇啦，即系一杯咖啡啦，正喺度慢慢咁改变紧佢哋嘅乡村旅游嘅样。咁崖门镇系以咖啡加入咗乡村旅游嘅新嘅风味啦，更加探索出咗一条文旅赋能百千万工程嘅新动嘅实践路，结咗乡村旅游嘅新嘅风味啦，更加探索出咗一条文旅赋能百千万工程嘅新动嘅实践路径噶。
1: 咁喺我哋嘅银州湖出海口嘅 YK 营地呢度，可以见到露营嘅帐篷啦，系错落有致，而且咖啡屋咧有啲系玻璃嘅添，咁同一啲嘅碧海啊、大桥啊相映成趣，咁海入边啦都好似飘住咖啡香咁样，所以大家都想远离一下呢个嘅喧闹嘅城市啦，咁啊亲近下大自然啊，咁真系好好嘅呢个地方啊，咁啊呢种咧咖啡加营地嘅融合模式啦，唔单止契合咗我哋当代嘅休闲消费嘅趋势，更加系形成咗咧区别于咧单一业体个嘅核心嘅竞争力。咁啊一齐嚟听一听啦 ，YK 营地嘅负责人曾伟东佢系点讲嘅？
2: 客流咧系非常稳定嘅，周末咧或者假日咧基本上爆满。客人過嚟咧，既能吹著海風咧，露營咧，食燒烤啊，又能夠飲到高品質嘅咖啡啊，讓休閒體驗感更加有層次嘅。
1: 二報嚟到我哋嘅崖門漁人碼頭呢度，南海深圖咖啡廳咧係臨海而建，而透明落地嘅玻璃窗咧係將崖門海港嘅呢個壯闊嘅景緻咧係盡收眼底嘅。呢一方面咁靚嘅景觀，要嚟聽一聽南海深圖咖啡廳嘅負責人鄭玉容佢又點講啦？
3: 我哋做嘅唔係咖啡廳隔離有海，而係將咖啡變成海景體驗嘅一部分。客人无论坐在室内定系室外，都可以直面崖门渔港嘅出海口，睇住啲渔船进出。
1: 而另外咧，岭南26崖门营地系走出咗咧咖啡加深系露营，再加本土美食咁样嘅差异化路径，咪将咖啡同埋崖门本土嘅资源系深度绑定，令到咖啡加更加有烟火气，更加有我哋本土味。咁就嚟听一听崖门26崖岭南。26崖门店的负责人谭敏静他是怎么
4: 说的？想通过一杯咖啡呢，将吸引到客户来我们这里这么漂亮的环境喝咖啡啦，或者喝下午茶啦，顺便吃埋个饭，可以吃埋试埋我们崖门的各种不同的美食。
0: 是啦，咁崖门镇啦，通过咖啡家嘅融合发展模式，唔单止丰富咗乡村旅游嘅业态供给，更加实现咗生态资源、人民底蕴同埋消费需求嘅精准对接，推动乡村旅游从睇风景到享生活嘅转型。咁亦都吸引好多人啦，循乡而来，喺海风同醇香当中揾到属于自己嘅诗同远方。
1: 讲到诗同远方，近段时间都有好多真系令到我哋好放松嘅啲嘅视频咧，系出嚟嘅。咁点解咧？6月1日啊，艺术生活风景如画系列嘅宣传活动第一站火热开展，100多名嘅舞蹈爱好者咧，就系以呢、這个字咧，其实我之前研究过，我哋一齐研究过咧，就系、叫 hip hop 舞啊，定系 cha cha 舞啦咁。咁其实嗰时 cha cha 咧，就系大家会叫得比较多些少。咁我哋系迎合翻啦，好似显得我哋专业啲咧，我哋叫 cha。茶舞咧咁样啊，用一种咧跳出茶舞咁样嘅形式咧嚟打卡我哋嘅家乡美景，开启个别开新年嘅文旅宣传。
0: 系啦，咁喺现场咧，伴随住欢快嘅节奏，咁呢100多名嘅舞者喺龟峰山、永镇山门，仲有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生活步行街呢啲点位，整齐咁起舞，以饱满嘅热情同埋灿烂嘅笑容啦，传递出对新会嘅热爱。咁喺活动嘅组织者舞蹈老师陈宝宁亦都话啦，咁呢个活动系吸引咗从12岁到70多岁嘅舞蹈爱好者参与噶，真正系实现咗男女老少皆可跳噶。
1: 系啊，咁啊，陈老师我本身我系识佢嘅，所以咧有个视频咧，佢一开始呢个镜头系佢嚟开始咧，咁我喂都几有热情 feel 咁样，嗱一齐嚟听听嚟自我哋嘅活动组织者，亦都系舞蹈老师嘅陈宝宁，佢系点讲咧？另外仲我哋嘅舞蹈嘅爱好者梁雪梅，佢又点讲嘅？
5: 我们是。 召集了130名的舞蹈爱好者，共同用我们的恰恰舞，然后去到每个景点来打卡，进行一个宣传文旅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6: 希望广大群众都能加入我们，一起舞动新会，宣传新会。
7: 一边跳舞一边打卡我们新会的美景，很开心，希望呢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新会看我们的美景。
1: 本次的活动呢，由我们区委宣传部指导，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化馆以及新会舞协联合举办，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独家冠名。这一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来自新宝堂集团的总经理崔月华，他是怎么介绍的。
8: 既是响应了全民的健身号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让更多人去了解新会的美景、新会的美食、新会的非遗文化。
1: 近年来，我们新会是持续探索文旅宣传的创新的形式，一次次生动的实践，亦都是令到我们这座的葵乡焕发出一个全新的活力。这次的活动不单止是一个舞蹈的盛宴，更加是探索了舞蹈艺术加文旅加全民健身这个的新路径。那么一场我们全民健身加文旅宣传的创新的实践。接下来呢，我们的艺术生活风景如画系列宣传活动呢，还会将不同的艺术的形式来打卡我们生活各个的地标，展示我们生活的艺术之美、非遗之美、生态之美以及是人文之美。好了，我们这部分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转头回来呢，再来看看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五分钟就可以啦。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嘅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3: 山边修复延生机，
14: 水边清岸景优美，
15: 路边成荫花出彩，
16: 镇村整洁人人爱，
17: 景区提质透绿意，
18: 净化美化齐实施，
19: 五边整治换新装，
20: 绿水青山共守望，
21: 葵香处处展新芽，
22: 宜业宜居笑开眼。
2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5: 春赏绿芽，
26: 夏听蛙，
25: 秋念霜华，
26: 冬煮茶。FM 98.3，
25: 新会电台，
26: 陪你看四季流转。
25: 想人间芳华。
27: 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27: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 好啦，嚟到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一齐嚟睇睇六月一号为期15日嘅2026年新会区第一期股级干部任职培训班在区委党校顺利结业。据了解，我们本次的培训是落实领导干部上港台制度，邀请区镇街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授课，结合一线的工作实践，围绕正确政绩观、文化自信、基层攻坚等等内容授课，兼具理论高度以及是新 實踐深度，幫助我們的學員築牢思想根基，清晰工作方向。此外，培訓班創新教學的形式，融合了案例教學和現場教學，組織學員走進鄉村振興示範點、廉政教育基地等等實地學習，結合陳皮產業發展、村集體經濟建設等等的本土案例來開展學教學，助力我們的學員將學習成果轉化為實幹動能。
0: 近日，海木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了挖掘战略发展新机会，加快产业融合，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公司计划与海博湖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创新航、果夏科技、深圳市盛泽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及系诺德股份签署合作协议，以自有资金啦同呢啲主体共同投资设立海博基金。咁海博基金设立时嘅首期规模系16亿元，其中海木星作为有限合伙人应缴出资2亿元，占海博基金应缴出资总额嘅12.5%。
1: 6月1号开始，我哋生活区新增三条嘅黑科油专线，243路、210路同埋212路系正式投入到常态化嘅运营。呢个举措系由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联合江门文旅交通集团、江门公器、指导新会邮政分公司同埋新会公器分公司共同推出，以托城乡公交网络，令到邮政快件搭车进嘅到村，亦都系解决我哋乡村地区一个嘅寄取快递唔系咁方便嘅一个问题。新开通嘅三条专线每日常态化发班，覆盖沙堆镇、古井镇、艾门镇等等多个嘅行政村。接落嚟，我哋区交通运输局将会持续优化黑科油融合嘅模式，稳步扩大服务嘅覆盖范围，力争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咁以上我哋本期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咁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社会热点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哋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